0: 琅琊九九广场，在欢快动感的节拍中聚拢海量人气。该活动同步配套了惠民汽车展、家电生活节，叠加各类优惠政策，推动客流向消费流高效转化。节假日期间，苏宁、吾悦、万达等各大商圈同步推出了国漫展、电竞赛事以及街舞展演、亲子互动等丰富活动。张雪机车滁州首秀、南桥吾悦广场奶绿波体验店等新业态成为了顶流。五一当日，全市重点商圈单日销售额超1500万元，累计接待客流20万人次，同比上涨15%。其中，奶绿波体验店开业首日营收达4万元。
1: 特色餐饮火热，舌尖经济拉动效应明显。五一期间，莱安三城龙虾节、明光小鱼锅贴、民间争霸赛等地方特色美食活动轮番上演，商户推出优惠套餐、霸王餐抽奖等让利活动，吸引市民游客走出家门，尽享亭城美味。莱安星茂水镇沉浸式武侠体验与非遗文化展演，凤阳红武老街音乐美食节等活动更是将文化体验与美食消费深度结合，进一步丰富了假日消费供给。
0: 惠民政策精准直达，大宗消费强劲发力，我市也是扎实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六进行动，推动政策直达社区、乡村、高校、展会等消费一线。截至5月5号，全市以旧换新补贴已超过91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10亿元。同时，凤阳、琅琊等地累计发放消费券350万元，联动企业推出了多重优惠，有效激发了汽车、家电、家居、数码等大宗商品的换新需求。五一假期，京东电器销售额同比增长7.9%，各地汽车展销会成交火热，政策红利高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 那为了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今年五一期间，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认真履职，举措得力，全力护航节假日期间的食品安全。
0: 那紧盯重点单位的排查隐患，对烧烤店、网红店和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等重点单位进行了细致排查，对其证照资质、场所卫生、食材管控、食品加工制作、人员管理等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对集体聚餐消费加大了巡查频次，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食品安全的风险隐患。今年五一假期，共责令15家餐饮单位停业整顿，下线7家网络餐饮外卖商户。
1: 另一方面，紧盯重点区域强化监管，以车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旅游景区、农家乐、大中型餐饮单位等为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的执法检查和宣传引导。全市重点检查车站37个，高速公路服务区8个，旅游景区22家，农家乐56家，大中型餐饮单位455家，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900多人次，发现食品安全问题660多个，发放各类宣传资料1600多份，
0: 加强值班值守处置矛盾。为了有效地应对节假日食品消费纠纷投诉，市县两级完善应急预案，组建了应急队伍，全程高度戒备，全力以赴做好突发事件的处置准备，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确保快受理、快处置，正确疏导消费者情绪，第一时间调解处置，以防事态升级。全市五一期间累计收到食品类投诉举报54件，均已得到妥善处理。
1: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精心组织开展小而精、专而实专场招聘活动，聚焦退役军人就业急难筹判，破解企业用工精准匹配难题，以全链条闭环服务打通退役军人就业上岗的快车道，推动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稳定就业。
0: 本次招聘活动呢，摒弃了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突出小规模、高精准、求实效，围绕企业用工需求与退役军人就业意向开展了双向的精准对接。活动自3月份启动以来，经过前期摸排、岗前培训、技能考试以及定岗入职等全流程服务，历时1个月，共有102名退役军人参与竞聘，17人成功考取电压电工证，顺利入职本地的电力行业龙头企业安丰集团。
1: 此次定制化招聘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从粗放对接向精准滴灌转型的生动实践，既有效解决企业专业技术用工缺口，又帮助退役军人实现了持证上岗、稳定就业、体面发展，充分彰显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转岗即成才的良好风貌。未来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深化小而精定制招聘品牌，紧盯重点行业优质企业与退役军人高频就业需求，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更多退役军人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
0: 再来关注，南桥财政多为发力，畅通乡村振兴血脉，书写乡村发展的新答卷。近年来，南桥区某定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以财政投入为牵引，聚焦保障、产业、生态、监管四大维度精准发力，全力畅通了乡村振兴的主动脉，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一方面强化投入保障，夯实发展硬支撑，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支出优先保障领域，健全稳定增长机制，统筹中央、省、市、区四级资金，集中力量支持高标准农田、农村路网、水利设施、人居环境等重点领域，推动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补齐发展短板，增强发展后劲。
0: 精准扶持产业，拓宽增收渠道，立足区域资源禀赋，财政资金靶向的投资特色重养以及农产品供保供、科研转化、绿色发展等关键环节，撬动社会资本协同投入，推动乡村产业从有向有向强不强的转变，完善了农业保险的保障体系，扩大覆盖面，拓展新品种，切实地降低农业生产的风险，稳定农民收入预期。
1: 还有呢，就是美化乡村环境，提升宜居幸福感，系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污水处理、厕所革命、道路硬化一体实施，村容村貌持续改善，公共服务不断优化，让乡村既有颜价值更有品质，切实增强了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严格监管问效，提升资金使用质效，创新了监管模式，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绩效评价，建立了跨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推动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化、透明化、高效化，以严管促增效，以实效惠民生，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季红宇发来的报道，重拳整治四大乱建，守护小区居住环境。
2: 为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切实维护小区规划秩序和业主合法权益，近日南桥区城管执法局针对博悦府小区别墅区违法改扩建问题，持续加大执法力度，依法开展集中拆除行动，以零容忍态度严守规划红线，保障小区居住环境和公共利益。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2025年12月，南桥区城管执法局接到市民热线投诉，反映博悦府小区存在多处违法建设行为。接到线索后，该局第一时间派遣执法人员赶赴现场核查处置。
3: 经核查，发现博悦府小区确实存在有十余户别墅区正在进行改扩建行为，当时立即对正在建设的要求业主停工，并下达了相关的停工核查手续，同时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向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上请对改扩建行为进行认定。
2: 为推动问题快速整改，执法人员逐一电话约谈涉事业主，明确告知违法建设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督促当事人主动配合调查，停止施工。同时，执法部门也对小区物业单位提出严格管理要求。
3: 第一个，首先要对建筑材料进行用途把关，其次物业要加强巡查，一旦发现有改建扩建或者是继续动工的行为，要立即与我们上报并联系。
2: 直到2026年2月，滁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正式出具认定结果，明确博悦府小区十余户业主的扩改建行为均属于违法建设。但就在城管部门对涉事业主下达停工整改通知期间，部分业主仍在施工。
3: 在此期间，我们发现仍有不少业主抱有侥幸心理， 利用周末及节假日时间进行偷奸、抢奸。于是我们在

对，采取了一次集中拆违行动，但效果并未达到预期。于是，近期南桥区城管执法局再次组织专项力量，对该小区违法建设开展新一轮集中拆除行动，此举有效震慑了小区偷建、抢建乱建的不良风气。下一步，南桥区城管执法局将持续深化违法建设治理工作，不断加大对小区四大乱建违规改扩建等行为的查处力度，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整洁的居住环境。

0: 看见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绅装饰，
7: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8: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

0: 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关注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继续来关注信息。为了全力营造安全、整洁、畅通、文明的校园周边环境，切实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南桥区城市管理局聚焦校园周边治理痛点难点，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面筑牢校园周边环境安全防线，用心用情守护师生安全求学路。
3: 宣传规范并举，那构建城市管理的新格局。南桥区城市管理局始终将校园周边的环境综合治理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民生工作，精心谋划，精准部署，倾斜执法力量，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加大管控力度，实现校园周边的巡查全覆盖无死角，第一时间发现制止，整改各类的市场乱象和不文明行为。同时，常态化的组织执法人员深入校园周边商铺、流动商贩及学生家长群体，开展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重点讲解占道经营、出店经营、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高音喇叭扰民、揽客等违规行为的危害及其法律后果，积极引导广大商户群众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主动参与践行文明公约，凝聚社会共治合力，构建起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城市管理新格局。
0: 另一方面，因校施策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按照中学、小学、幼儿园三个学段类别分别开展城管护学岗活动，实现靶向用力、精准治理，针对滁州四小、实验小学等低龄学校，紧扣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严格落实定人、定岗、定责工作机制，全力维护校园周边市容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筑牢师生出行安全屏障。针对海量中学、滁州技师学院、中航未来职业学校等中高职院校，聚焦周末放假、集中返校、晚自习结束等管理薄弱时段，实现执法人员提前到岗、延迟下班制度，强化重点时段薄弱环节管控，全面填补管理空白，构建起全时段、全覆盖无疏漏的校园周边环境常态化长效监管机制。
3: 疏堵结合，民生市容两相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创新城市治理，统筹兼顾市容秩序管控与群众民生需求，深入推行疏堵结合、精准服务、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结合辖区实际，科学规划设置大文明夜市等便民经营点，积极地引导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周边流动发摊贩进入点位规范经营、统一管理，从源头解决了流动摊贩的占道经营引发的交通拥堵、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既有效地规范了市容环境秩序，又切实地保障了商贩生计，满足了周边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实现了市容管理与民生保障的双向共赢，相得张一张。那让一个个便民小摊点成为了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有力支点，彰显了城市的管理温度。
0: 再来看，近日2026年度全省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公布，全省

0: 205个行政村入选，其中我市上榜11个。这是安徽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以来公布的第四批次的精品示范村名单。至此呢，我市精品示范村建设数量达到55个。
1: 精品示范村不是盆景，而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种子。这一数字背后彰显的是我市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的奋斗与付出，尊重多样性，把握特色化，让乡村拒绝千村一面，让更多的和美乡村呈现出一村一韵各美其美的鲜明特质。
0: 天长市桐城镇龙岗社区、明光市三界镇三界村、来安县三城镇天建村、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南桥区朱龙镇北关村在乡村颜值打扮、产业发展等方面，此次入选的村庄无一雷同，立足各自资源禀赋，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也是正式推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的核心要义，不搞一刀切，不追求表面整齐划一，而是充分认识每个村庄的历史禀赋、资源条件的不同，充分尊重乡村乡亲意愿，让乡村在保留自身本色中焕发新彩。
1: 滁州和美乡村的建设各美其美，点上有风景，面上更出彩，亮点纷呈，成果丰硕。2023年度入选的首批时刻特各具特色的和美乡村示范村上榜全省建成名录，形成了点上出彩各有风韵的生动局面。奉进新征程，我们期待精品示范村发挥好头雁效应，引领带动更多的乡村找准自身的发展之路，做到注重保留乡村肌理，彰显乡土风情，壮大特色产业，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让农业高质量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成为皖东大地最美的风景，绘就一幅和美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
0: 再来关注凤阳产材融合激活县域发展的动能。在凤阳创业的90后新农人吴杰说出了不少返乡人才的心声，以前担心回乡没有平台，现在发现舞台就在家门口。他村里的直播间如今已经成为连接本地特产与长三角市场的快车道，小小一语的变化映射出了凤阳县推动产材深度融合，以人才活水浇灌产业田畴的生动实践。
1: 近年来，凤阳县坚持将人才工作摆在了发展 C 位，紧扣6+3产业布局，以双招双引、攻坚行动为抓手，致力于打通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全链条。该县秉持着产业链条延伸到哪里，人才链就布局到哪里的思路，围绕产业急需精准绘制人才图谱，将招才引智的阵地前移，已经在一线举办40余场次人才对接活动，有效地架起了产业融合的桥梁。
0: 精准的灌溉结出了丰硕果实，目前已经有580多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在凤阳县兴业安居，7名院士专家来此开展合作，5名国家级领军人才携项目落地生根，105名博士及高级职称人才奋战在研发前沿，人才的汇聚催化了创新动能。2025年，全县共有40余项三星成果落地转化，9家企业跻身省级研发平台行列。
1: 不仅要引得来，更要留得住、用得好。凤阳县视人才为自家人，创新推出了集成医疗、文旅、安居等多项贴心服务的中都英才卡，努力解除人才后顾之忧，同时组建了多部门联动的服务专班，上门走访覆盖全县268家归上企业，精准摸排需求，回应期盼，破解难题，让人才扎根生于产业沃土。如今的凤阳正以其特有的温度与诚意，让每一颗金种子都能找到生长的沃土，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为了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网格化服务精细化水平，南桥区红庙社区党委创新推行耐心倾听、细心排查、用心服务、恒心坚守的4心工作法，以精细化网格服务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耐心倾听民生，畅通民意，直通车。红庙社区网格员坚持常态化的入户走访，今年以来累计走访居民210余户次，收集民情民意30余条，诉求办结率达98%以上。他们用耐心沟通拉近距离，化解隔阂，确保群众的诉求渐渐有回应，事事有着落，让民意沟通更加的顺畅。
0: 细心排查隐患，筑牢安全防护网。红庙社区党委聚焦独居、空巢老人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安全走访与隐患排查，网格员面对面向群众宣讲安全常识，手把手提醒防范要点，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严格落实现场处置、登记建档、闭环管理，做到不留死角、不漏隐患。今年以来累计走访特殊群体80余户，排查消除安全隐患8处。
1: 那用心服务群众，当好居民的勤务员。针对辖区老年居民多、公租房集中的特点，红庙社区聚焦了民生小事，主动提供代办帮办、资格认证、政策宣讲、困难帮扶等暖心服务。今年一季度累计开展便民服务110余次，帮扶困难群众40余人次，用贴心行动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让网格服务更有温度。
0: 恒心坚守岗位，激活治理新动能。面对突发应急事件，红庙社区网格员始终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用实干担当守护群众利益。三月初，某小区突发车库进水，险情紧急，社区网格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紧急协调力量抢推车辆挽回群众财产损失约10万元。针对受损的车辆，网格员全程耐心安抚居民情绪，细致做好情况登记、沟通解释以及后续的对接工作，有效地稳控现场，化解矛盾。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早安滁州，一起来关注生活中的热点话题，来说一说景区的 NPC。 文旅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这些实景互动角色被广泛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当中。日前呢，媒体记者采访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演员，那么他扮演的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我们来听一听。
8: 消费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活跃在场景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这些实景互动角色被广泛引入到真实的文旅场景中。记者在采访中就遇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演员，他扮演的是唐代大诗人孟浩然。
9: 欢迎千年的后世者来到我的浩然园。
10: 把演出的地方叫家，把角色活成自己。他是大鹏，湖北襄阳盛世唐城景区的一名 NPC， 他扮演的角色之一是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七年前，大鹏还是一名影视剧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这里拍戏，这里就成了他的舞台。但这里的演出和以前不大一样。
9: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情绪价值和互动。所以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是我家，我已经习惯了，走到我家去。我跟我的同事也说，走到我家，在我家集合。你要成为那个角色，你才能带给游客真正的体验感。
10: 在他看来，在景区作为 NPC 与观众互动，是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为了实现最佳效果，他一直以导演的视角亲手打造这个家。
9: 我用很多诗词打造了一个诗词园林，这个杯子，这个做旧，对呀，做旧。但是做旧如旧，你看，
7: 我就喜破了个口，
9: 对，我就觉得这破了倒很好。其实孟浩然他虽然在一生清贫，田园里面他在隐居，就是进到这里面，他真的回到了1000多年前孟浩然曾经生活的那个院子。
10: 这个五一假期，他也对团队的小伙伴提出了新的要求。
11: 我还在想

0: 秀，就是我们在皇宫里面的生活。你们是每一个部门
1: 先了解文化再去演戏，你这样的话心里是有敬畏感和信念感的，这样的话你站在那里的一举一动都想到，哦，我原来是代表是那个大唐文化，要传达给游客，
2: 能够充分的挖掘这个唐朝的历史文化资源，然后结合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打造一些特色的项目。
3: 这个假期景区的沉浸式互动演出每天从开园开始，持续近13个小时，大约100名 NPC 分散在景区各个角落，通过角色演绎为游客提供氛围营造、互动引导和文化讲解等服务，全面提升游客体验。
4: 我是唐城的一名舞蹈演员，在这边舞台呢，我们可以离游客的更近。
5: 我在唐城呢是扮演着唐城的城主这么一角色，我也会这个更新不同不样各样的游戏啊，去让每次来玩的玩家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6: 到了假期游客越多，我们的工作时间就越忙，可能从以前的一天表演个5场节目左右，然后到现在会增加个到12场，工作时间会延长到晚上的11点半。
3: 累吗？
6: 累是累，但是看见这么多游客沉浸式的参与我们这些剧本游啊，然后节目的互动什么的，让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7: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海边美景的背后呢，其实呢暗藏着不少被我们忽略的安全盲区啊。在海边游玩遇到了紧急情况，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根据消防部门介绍，游客在海边遇险的事故多数呢跟海水的涨潮有关。消防员做过一个跟海水涨潮的实验，在一块2米高礁石的区域，海水涨潮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呢就将礁石全部淹没，而在一些平坦的礁石上，海水涨潮淹没的速度会更快也更隐蔽。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消防部门介绍，游客在海边遇险的事故多数跟海水涨潮有关。消防员做过一个海水涨潮的试验，在一块2米高礁石的区域，海水涨潮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将礁石全部淹没，而在一些平坦的礁石上，海水涨潮淹没的速度会更快也更隐蔽。除了潮汐变化，消防部门提醒，遇到以下3种危险海面，游客还需格外警惕。一、断崖式水面，这种水面看似水浅，实则往前一步就会变得特别深，如同水下悬崖一般，涉水人员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深水区。若发现水面颜色突然巨变，界限分明，说明水下存在断崖落差，切勿贸然下水。二、方形海浪，普通海浪大多呈弧形，但在某些海域，由于海底洋流紊乱，会形成罕见的方格状海浪。这类海浪冲击力极强，毫无规律，能瞬间把人卷走。大家看到这种海浪，切勿好奇冲动上去拍照打卡，应赶紧远离。三、离岸流，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所谓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如果看到两条白色浪花之间有间断的平静水域，且颜色与周围相比较深，那这里有可能就是离岸流发生的地方。
8: 继续来关注信息，我们来说一说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是1854.92亿元，同比增长了2.9%。
9: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

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

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

0: 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截至目前，相关金融机构与票务平台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已超过3.5亿元，带动电影票房超29.6亿元。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1: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比同比增长了60%。
0: 惠民措施精准契合大众消费需求，让看电影更实惠，成为更多人的日常文娱选择。
2: 从假期每天的售票情况来看，上座率比平时周末高出了3到4成。我们影院从4月底就启动了假期观影狂欢活动，推出优惠套餐，增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努力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0: 据统计，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8%，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更加亲民的票价也是提升人们观影热情的重要原因。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5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

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

0: 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解释将于2026年的6月30号起实施。司法解释保障开门杀受害人权益，明确乘车人责任纳入到机动车一方整体责任处理，保险公司必须依法理赔，细化好意同乘过错认定。那结合了全案事实判断驾驶人是否存在着事故或者是重大过失，鼓励善意互助破解赔偿难题，支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因为交通事故导致的误工费的诉求等。
4: 近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居民遭遇电诈，骗子以取消会员扣费为由，诱导老人开启屏幕共享操作转账。公安分局派出所民警及时上门读秒拔卡，成功阻断链接，保住了老人的财产，骗子当场破防大叫。警方提醒呢，凡是自称关闭会员扣费、诱导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
5: 再来关注，老王退休之后呢，闲来无事，每天流连各大直播间，打赏主播呢成了他的日常必修课。老王的豪爽很快引起了主播注意，两人呢随即添加了好友微信。此后，老王的打赏方式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为了线下的大额转账，有的单笔金额甚至是高达数万元。那老王妻子知晓此事之后，认为老王擅自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将主播及其主播的平台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老王私下转账记录与平台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明显超出了正常的互动消费范围，也超出了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畴。老王的转账因为家庭日常生活需求，且未与妻子协商一致，主播取得款项亦非善意。最终法院判决主播返还老王夫妻共同财产14.4万元及其利息。
4: 前不久，四川警方接到一条紧急电诈预警线索，新疆一名老人被骗走30万元，而涉案资金已经转入成都区金牛区一位居民的银行账户。民警到达现场之后，这位居民应某某坚称30万元是投资款。原来应某某在网络社交

0: 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部队现役军官的男子，该男子以自己是军人身份不便为由，让应某某将其占有的投资款取出并兑换成优币，安排优币成对商上门服务，就是这样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收钱取钱，再将钱交给他人。这几个看似简单的行为让应某某一步步沦为了犯罪分子的帮凶，目前应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1: 再来看那山上的野花别乱采，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挖两株就判。那不认识花草不能成为免罪牌，很多人啊误以为山上的野花随便采，野草随便挖，但是其实一铲子下去可能会触碰法律的红线。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危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两株以上，即涉嫌构成犯罪，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专家表示，一般来说法律一经颁布就推定所有的公民已知晓，那因为所有的公民呢都在守法的义务，所以不知法不懂法无心之失，这些理由呢不能构成法律上的免责借口。
0: 再来关注今年在职业币店人诈骗75万之后呢获刑5年。在2024年的5月份，上海警方接到了多起报警，宝山区的一家健身房突然关门，数十位消费者预付的年卡会费打了水漂。警方深入调查发现，陶某在上海先后接手了4家健身房，收取200多名消费者的年卡会费，私教费75万多元。而这些健身房短时间内纷纷停业关店。2026年1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陶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1: 再来看4月26号，据北京房山法院，近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利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冒名家字画案件，被告人付某呢是侵犯了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并处罚金16万元。2024年6月到9月期间，被告人付某伙同张某、孙某等人，使用他人企业资质，在某直播平台开设了某某博物馆、某某拍卖、某某精品美术等直播间，对名家字画进行直播售卖。为了骗取消费者的信任，付某特意将主播包装成为白富美，同时编造名家私下赠送、公司签约合作的名家拿出来做福利，仅卖给粉丝，有鉴定证书等话术，那指使主播在直播间内向消费者推销临摹字画作品。经过法院的审理查明，付某承担直播间总体运营、临摹画采购、主播话术制定等核心工作，张某作为付某找来的投资人，负责提供直播间启动资金、经营场地等关键支持，孙某负责直播间财务管理、行政管理等工作。涉案临摹字画售价从几百元至上万元不等，销售额共计30余万元。案发之后，付某等人主动投案，结合证人证言、直播间流水等一系列证据，认定付某以盈利为目的售卖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投资人张某、财务孙某等伙同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
0: 前不久，甘肃兰州警方破获了一起非法获取和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犯罪团伙打着招聘兼职的幌子，让前来应聘的人员注册各类软件，然后把注册的账号和相关信息出售给诈骗人员，获利达到数十万元。民警调查发现，按照这家公司的要求，求职者们注册了短视频、二手交易、生活消费、数字人民币等各类常见的手机应用软件之后，用户名、密码等相关信息就被公司掌握，公司会支付给这些人100多元的报酬，然后这家公司再将相关信息高价售卖给电信诈骗人员。
1: 再来关注，近日南京秦淮法院审结了一起网络短剧荣梗著作权侵权案件，原告方依法取得了小说《绝世强龙》的改编权之后，将原著改编成为了网络短剧《战魂归来》。上线不久呢，南京某网络科技公司运营的 APP 上出现了一部名为《镇国神尊》的短剧，那同时呢，人物设定、剧情脉络与《战神归来》十分雷同，原告认为《镇国神尊》这部 部短剧侵犯了他的改编权、摄制权及其信息网络传播权，起诉到法院索赔50万。经查实，侵权方明。

0: 却以原著小说为参考样片，通过改动细节、整改顺序的方式融梗创作。法院表示，融梗属于是变相抄袭，即便完成了二创修改，未获授权仍构成侵权，平台已经尽审核义务，无需担责。法院最终判决侵权方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0,000元。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2: 在线聊法治，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普法小课堂的内容。首先要关注到的这则信息，我们来说一说部分非法虚拟定位的 APP 之内，它会内置木马病毒。明明身在办公室，朋友圈定位却在国外，明明足不出户，游戏账号却在异地打卡领取礼包。虚拟定位软件正在成为不少人的社交神器。虚拟定位软件可以通过遮蔽用户手机真实定位信息，并且将用户设置的修改位置数据提交给获取定位数据的软件，实现修改手机定位的功能。
0: 在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人员眼中呢，虚拟定位不仅仅是伪装的，更可作为窃取我国国家机密的隐形利刃。
3: 以真实定位信息，并将用户设置的修改位置数据提交给获取定位数据的软件，实现修改手机定位的功能。在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眼中，虚拟定位不仅仅是伪装，更可作为窃取我国国家秘密的隐形利刃。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可能通过虚拟定位软件伪造身处我国境内重点设施和关键部位附近等位置信息，并在求职平台、社交软件上主动贴靠我国党政机关、国防军工、科研院所等涉密单位相关人员，以高薪兼职等为诱饵进行渗透诱骗，以达到窃取我国国家秘密的目的，危害我国国家安全。部分非法虚拟定位软件可能由境外黑客组织开发，其中内置木马病毒，一旦授权安装，手机的系统底层防御将被攻破，会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远程开启麦克风监听，调用摄像头偷拍，静默拷贝通讯录，给个人隐私及数据安全带来威胁。重要军事设施等地点的精确经纬度、周边环境特征多次被虚拟定位后与真实网络 IP、 热点信息等关联，可能在后台大数据比对下暴露。这些碎片化的数据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收集，可能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虚拟定位暗藏的窃密陷阱看似隐蔽遥远，实则可能就在你我身边，要切实警惕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虚拟定位进行线上拉拢、策反等异常行为，在敏感区域遭遇陌生人异常打卡、高薪兼职诱导或无故搭讪时，应擦亮双眼，不轻信、不透露、不泄密。不在重要办公区域、保密单位、军事管理区等涉密场所进行定位打卡，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带坐标的动态，不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乘之机。
2: 继续来关注普法小课堂，我们来说一说，很多人觉得照片是自己拍的，就会有当然的版权。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如果你只是随手一拍，没有调参构思，这张照片很可能就根本没有版权。比如网红打卡点高度雷同的照片，哪怕是你拍的，独创性也可能会被否定。但是如果你能够清楚地讲出取景的角度、参数的调试和画面的构思，即便是别人帮你按下的快门，版权依然是你的。所以拍得好看不等于自动拥有版权，能够讲清楚创作过程的才是真正受保护的作品。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版权的问题。
4: 不管是网友还是说我们法律人士可能都会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我拍的照片我一定享有版权吗？大家问一下。对，如果是一个我随便拿一个相机，拿一个手机，我随便拍一张照片就一定享有版权吗？我的独创性体现在哪里？我们讲版权，什么叫版权？你有独创性才有版权， 没有读。

0: 创性就没有版权。
1: 哦，
0: 那么不是高低的问题，说我独创高我就有版权，独创低就没有版权，不是这样的，而是判断有没有版权就是看独创性，独创性是有无而不是高低。如果真的是很机械的拍了一张照片，我没有做任何的对焦调整选角选角，这样没有任何的参与度，就是我一定享有版权吗？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拍摄的过程包括创作的过程我们能够证明的话，那么法院大概率也会支持我的版权。但是我想说呢，就是说不要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会受到相对方的挑战，甚至像我，如果我是法官的话，我可能也会来挑战原告，你这个独创性到底有没有。
2: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2: 我突然想到给你举个例子啊，我看孙律师这边有很多那种奖状啊，其实如果你就是最普通的就把这个奖状拍了下来，一点这种设计都没有，往往可能真的不一定有版权了。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其实现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经常会有什么黄金打卡机位，网红打卡点，你只要在那个位置参考别人的这个取景的角度，然后包括这个景别，你就能得到一张非常类似的照片。那到底这张照片明明是你拍的，但是和别人的高度雷同，你到底有没有独创性？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是没有，是吧？
0: 如果是
1: 还要具体的，
0: 我觉得是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如果他比如说，主持人，你摄像机是你的，所有的对焦啊、所有的这个拍摄的参数、角度各方面都是你调试好的，就是说你去拍一下，还是我去拍一下，按那个快门，谁去按，那么谁可能都享有版权，就是所以。

0: 位？
1: 中价位，
0: 中位数，
1: 中位数800块钱、嗯哦，高价位是4000左右。哦。那么低价位呢，200-300，当然这个是在什么呢？就2021年6月1号之前，就是版权法新版权法实施之前，还有200-300的这样一个判决。当然，2021年6月1号之后，新版权法实施之后，那么最低判赔是500块钱，所以现在呢，见不到200-300的这样一个判决了，最低是500，啊，那中价位800没有太多变化，高价位4000没有太多变化。当然，是不是都是这样的？那不是，那有的判几万的也有。嗯，比如说我可能。不是用在网上，我是用在产品包装上，嗯，那我几万判决也是有可能的，嗯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建议什么呢？就是说，还是回到刚才网友的提问啊，首先你要，证明你有版权，首先证明是你的，其实你还要说清楚你有版权，就我的创意，我拍这张照片的我创意是什么？那我们讲 idea 创意是什么？我的创意表达是一个版权，那其实你要说服法官怎么样对你进行一个强保护。这个也都是很有很讲专业跟技巧的。嗯
2: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给钱肯给钱就能平事，醉驾之后能够保住驾照。当心啊，所谓的花钱办事只会让你既接受法律的制裁，又遭受财产的损失。
3: 明姐，我酒驾100多，你可以帮我保一下驾照吗？
4: 当然可以，我这儿关系铁，渠道硬，只要把保证金和关系费交到位，啥事儿都能解决。
3: 哦，那多谢您姐，谢谢您姐，谢谢您姐。
5: 姐，驾照吊销的事儿全靠你了。
4: 放心吧，司法程序那都是走给普通人看的，不出一个月，我让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5: 好的，那我就等姐的好消息了。
6: 你看这事儿你能办吗？
4: 就没有我搞不定的事儿。
7: 你所谓的平事，其实就是利用别人想逃避处罚的心理进行诈骗，对吗？
4: 是的，因为我之前被酒驾处理过，所以我知道酒驾醉驾的人最害怕被拘留，被吊销驾照，所以我就谎称我能够找关系，把正常的程序拆为关系费、疏通费，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收了钱也要再等等，案件在排队，就这样拖延时间，其实我什么事也没做。
7: 司法程序从来就没有花钱消灾，所谓特殊渠道、关系硬，全是诈骗分子的谎言。酒驾、醉驾是违法行为，必须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处理。妄图逃避打击，只会让自己遭受法律制裁，又遭财产损失。守法才是唯一平安路。
8: 好，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上集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戏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7: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五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账号950的微信视频号和抖音三个新媒体平台去搜寻婷城950这个名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也欢迎各位的关注。
0: 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啊，就刷到了关于天气这一块的啊，说后面的温度，尤其是下一周的温度将直冲30度加，夏天真的到了哦。
1: 对。就基本上各位已经把家里面的那种春天的稍微厚一点
0: 的
1: 衣服应该已经非常笃定的把它给装起来
0: 了
1: 那需要洗吗？洗的我还没
0: 洗的
1: 就冬天、
0: 还没洗是吧，
1: 冬天我好几件衣服还没洗因为就是拖懒我想攒到笃定他们肯定用不着了，然后
0: 绝对用不到了，
1: 绝对用不到了。就是冬天的那些棉袄啊，哪怕是袖口或者说领肩那些地方，
0: 对对对，
1: 有一点脏。建议大家姐们们，如果说你们想下次拿出来，它是漂漂亮亮可以直接穿的，
0: 干干净净的，
1: 对，你就把它洗一下。
0: 对，
1: 要不然那一点点，它下一季度出来会长霉，
0: 是、
1: 或者说它
0: 发霉有味，
1: 对，污渍就会更顽固。你再想洗它的话，就更费劲一些。
0: 我上一次就是在五一劳动节的第一天，天气特别好，然后家里面人刚好把家里的一些什么。什么呢子大衣啊，厚一点的啊，通通的全部给洗了几机子。
1: 但有的时候能偷懒的时候也偷懒比如说像衣柜里的那些深色的、黑色的、棕色的那些呢子衣服，看不太清的，其实一年就在搁那儿挂着。
0: 哎，这衣服我哥穿的来着，好像没穿。
1: 穿
0: 不洗了，不洗了，
1: 可以穿的，就是你即便穿了，
0: 有没有穿过
1: 很多次？它是其实是脏的，如果它换一个颜色，它一定是显而易见的脏
0: 出来的。
1: 但因为它的颜色的问题，它就隐藏你看不见了，
0: 对，
1: 看不见就叫眼不见为净，所以它就一年挂，它的清洗程度就会弱很多，不像浅色的衣服，
0: 对，频次会低很多、
1: 这就叫做合理的偷懒儿。
0: 嗨，家里面的衣柜真的要收拾了，我最近就发现找不到衣服穿啊。
1: 好吧，换季了，大家可能都会多多少少 有这样的一些小困扰啊。这个时候就是你们促进消经济
0: 消费吗？
1: 消费的时候来了，
0: 要换衣服了，找不到，那是没有穿了。
1: 各位线下的实体店的老板们，你们发发工哎，给
0: 你
1: 把漂亮的衣服
0: 打折哎。啊，你说漂亮衣服是吧？我在想着打折呢，
1: 需要打折，折扣打得厉害一点，但是一般新款，
0: 促进消费，
1: 新款好像就不会那么
0: 8折
1: 很，对，9折呀，8点几折啊，
0: 等一等，要不？
1: 但是我一定会，可能就会说，那你把去年的那些。这个时节的衣服拿出来，
0: 换季的款，
1: 对
0: 不对？
1: 我不要新款，
0: 刚好碰上我喜欢的了呀。
1: 好，36分啊，我们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资讯多看点，我们再会。

0: 布权威资讯，提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七个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
1: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度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
1: 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
0: 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
1: 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从4月到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竹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在7号部署南方强降雨防。

0: 犯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0: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六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
0: 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了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
1: 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了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树弓状树。
0: 福建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
1: 峨眉山景区通报，男子在悬崖边推搡藏球猴事件，涉事男子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不得进入景区。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8号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早8点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日20时至8日20时，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怡泽先后摘得世锦赛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荒到登顶的跨越。人民锐评发文，耀眼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突破。从一线城市的高端球房到小县城的社区球桌，庞大的市场支撑着这项运动的根基。时代的到来不只是一座座奖杯的归属，更是一整套系统背后源源不断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文体方面，我们来关注7号天津美术学院发布情况通报，经过核查，康建章先生曾于1996年向学校捐赠书画作品40件，均完整在库保管，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及违规处置情况。
1: 中足职7日发布处罚决定，比赛期间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主教练郑智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裁判员，被禁止进入体育场管6场，罚款人民币6万元。
0: 7号，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中国女团对阵韩国队，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出战，以总比分3-0的成绩晋级4强。
1: 接着来关注到一则健康生活方面的提示，以为干净其实很脏的习惯，来听听看你中了几个。首先第一个， 鸡蛋先冲洗再放冰箱，第二个用流动的水洗鸡肉，第三个厕所上到一半就冲水，第四个用热水烫内裤。
0: 科普小知识我们来关注啊，香蕉含有微量天然辐射物质，其中主要来自钾元素里的

0: 40%，不过这种辐射量非常小，小到日常使用时几乎可以忽略，完全不需要产生顾虑。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继续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安徽省气象台预计5月9日起全省气温升高，其中11日到13日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可以超过37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
0: 近日，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全场警跑图测试圆满收官，各项运营指标全部达标。S1 线无缝衔接新桥机场和合肥西站两大交通枢纽，构建高效空铁联运快速通道，搭载全自动运行智慧大脑、双保险安全防护体系，车厢配备双模式充电、大件行李架、高铁同款舒适座椅，全方位升级出行体验。
2: 接着来关注，自5月8日周五今天开始，宁马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即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
0: 5月7号，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发布信息称，黄山东大门开放在即，东海景区将有6处新景点，奇松怪石栈道即将对外展示。现在就这些新景点进行网上征名，活动时间是5月7号上午10点到5月15号上午的10点。
2: 中安创谷3期项目目前已有30栋单体完成主体施工建设，并陆续启动交付，剩余1栋正在主体施工中。合肥科创将又添一张新名片。中安创谷3期项目位于合肥市望江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口西南角，总投资40亿元，占地面积249亩，规划建筑面积约58万平方米，共计31栋单体。
0: 根据安徽交控集团消息，备受关注的河徐南改扩建项目计划本月底全面通车。河徐南改扩建项目是我省连接南北交通的主动脉，该项目全长约107公里，起自蚌埠互通止于肥东县境内京台高速和合肥绕城高速交汇的路口枢纽互通，全线采用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该项目合肥往蚌埠方向丹府已经率先建成通车，整个项目计划今年5月底全面通车。
2: 近日，记者从合肥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获悉，在2025至2026年度世界青少年创新发明展中国区比赛中，来自该校小学部的学生韩恩宇凭借其发明的基于传感器交互的沉浸式红色历史亲子棋，在冬奥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捧回了荣誉提名奖和大使奖两项殊荣。
0: 午夜期间，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唐模景区升级推出满池蛟独占鳌头主题非遗夜游活动，成为皖南假日文旅市场的热门打卡点。夜幕之下，巨型鳌鱼灯饰凌空腾跃，火龙穿梭，星火飞溅，百余盏徽州的鱼灯是穿村而过的潭干溪列队巡游，光影流转间也是再现一夜与龙舞的诗意盛景，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打卡。
2: 近日，蚌埠警方高新分局香山山乡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称，家中飞来了一只蓝色羽毛的鸟，疑似是保护动物。民警来到群众家中，发现一只身体覆羽呈钴蓝色、嘴巴呈珊瑚红色的小鸟蜷缩在纸箱中。民警迅速联系张公山动物园野生动物救助站，确定了这只鸟的品种为濒危的物种蓝翡翠，国家2级保护动物。因其珍稀性和美丽的羽色，常被称为是鸟中的蓝精灵。目前这只蓝翡翠已经在救助站得到救助。
0: 安徽歙县麦花渔村的盆景记忆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南宋时村中梅庄盆景已经成为国皇家的园林选用之物，温润多雾的山地环境造就了新安江峡谷盆景的非凡气质。明清时期，随着徽商沿新安江外销，这些活着的雕塑逐渐

0: 闻名江南，最终形成了古朴雄奇宛若天成的徽派盆景风格。
1: 五月的合肥，苦楝花悄然绽放，淡紫色的花瓣缀满枝头，满树紫韵英韵，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大片。因为颜值与网红的兰花楹高度相似，这些苦楝花啊迅速在网络走红，不少网友直呼合肥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兰花楹。如今合肥多地的苦楝花已经成为新晋网红地标，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感受这一份暮春最诗意的留白。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3: 不需要了，谢谢。
5: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3: 服务员，打包。
6: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
7: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8: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随着智能驾驶的兴起，江苏作为新能源汽车大省，前瞻布局，加速布局智能网联汽车新生态。在盐城大丰的长三角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这是盐城与央企携手打造的全国首个大型封闭综合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这里不仅设置了隧道、高架桥等场景，还能够模拟 GPS 信号中断、雨雾天气等特殊状况，可以帮助车企更好地验证智能网联汽车在不同的情景下的感知决策能力。从2024年落成到现在，这里的试验场景还在不断地增加和完善。
1: 5月7号，网友拍到了南京玄武湖水面上放置了足球，并称这叫有水平。本周六5月9号，苏超南通队对阵南京队，南京队将客场迎战南通队，祝福南京队发挥出色，再创佳绩。
0: 5月5日，南京一男子因为搬家无法继续饲养宠物狗，为了防止小狗认路返回，竟用绳索将其绑在电动车后拖行，致小狗四肢和腹部严重磨伤，路面留下了明显的血迹。一名骑行男子发现后立即上前阻拦，在劝阻无效后，男子再次追赶并强行将小狗救下，第一时间送往宠物医院救治。可以不爱，但请别伤害。
1: 宁马线开通之后，5月6号，南京文旅官宣给马鞍山游客送出了专属福利。即日起到5月31号，持马鞍山身份证市民可以享受景区门票、旅游项目

0: 住宿等专项的优惠政策。网红店西北桥头的拉面大王二店即日起在本月底凭借身份证打折，月江楼景区门票半折，水墨大念民宿豪华房优惠等等。
1: 5月6日盐城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头小麋鹿出生，实景监控记录下了这个小生命出生的全过程。出生40分钟后，它已经跑向同伴，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一场玩耍。喜鹊报了喜，湿地添了新丁，大丰的初夏又多了一双澄澈的眼睛。
0: 今年夏天会很热吗？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五月底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春夏季的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或将带来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登陆台风偏多，强度偏强。六月下旬至七月上中旬，江苏梅雨集中，部分地区洪涝风险高，高温日数偏多，淮北及江淮之间会有阶段性的气象干旱。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民生服务信息，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1: 嗯，先来看看这个涉及民生的燃气啊，有即将入户检查的这么一个通知，涉及到滁州30多个小区。来看一下这30多个小区有没有，我首先就在找我们的小区，30多个小区从我来看一下啊，
0: 我没看到我家
1: 里有亭城璞悦、和顺东方花园、青柳人家西、都市名苑。
0: 嗯，
1: 哎，这好像
0: 哎也有城南的，
1: 你说和顺它就是
0: 城南那边，
1: 和顺就是城南，但是它是城南靠东一点的方向。
0: 但你看后面还有山水人家，
1: 山水人家是靠西一点，它偏偏把我们中间的那个
0: 咋回事儿？
1: 怎么回事？
0: 这是第一批是吧？
1: 啊，
0: 有可能
1: 是哦，但也不对啊。你看中央
0: 还有阳光都市、
1: 中央名邸，
0: 天意华府桂园，对不对？龙盘汇景、龙溪庄园、琅琊路世纪花园，
1: 它是不是分批的啊？
0: 对，有可能啊。我们来看
1: 一
0: 下
1: 啊，通知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还有没提到的一些小区，如果最近有新奥燃气的工作人员敲门入户安检的时候啊，那刚好就是他们在进行这个免费的入户，免费啊入户安全检查，帮助用户及时排查燃气的安全隐患。
0: 是，而且呢，我们请广大的燃气用户放心，那入户安检的时候，工作人员呢，他会穿戴新奥标识的工装，出示工作证，采用的是专业的仪器，逐一检查像灶具呀、热水器管道等燃气设施是否漏气、软管是否老化、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同时呢，也会向大家讲解一些燃气的安全知识。那我。

0: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每一年，是不是每一年？感觉好像是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入户的免费的一个检查。
1: 不太清楚。
0: 对吧？
1: 就没法说，因为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冒充的。
0: 哎，也有，之前有说过。
1: 我们家老人他就遇到过几次，说怎么回事儿，就是每天上午的某一个时段，然后就会有人来敲门，说昨天敲过了，已经讲了，我们不需要，等小孩要不下班回来。然后第二天又会来一个不一样的人，然后穿着，我说那他穿工装了吗？就是穿工作服了？没有。我说那你就跟他说不需要。
0: 对。
1: 啊，
0: 看他有没有工作服，有没有穿工作服，有没有工作证。
1: 这边明确了啊，就是入户安检的时候，星奥燃气的工作人员会穿带星奥标识的工装，也会向您出示工作证，
0: 所以就放心了。
1: 所以那些就是滥竽充数的说，哎，我是星奥燃气工作人员，结果穿着便装的，那指定就是想要到你家检查，然后给你推销东西的。
0: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为了推销的啊，那一部分。好，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啊，月底通车事关滁州往返合肥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1: 合徐南改扩建项目，
0: 计划月底，本月底哦，通车。
1: 是的，这跟多少朋友有关系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项目全长107公里，串联了哪里啊？定远、凤阳、肥东等沿线的重要城镇。
0: 嗯，是我省连接南北交通的主动脉。而且呢，近日据记者从安徽交控集团获悉，备受关注的合徐南改扩建项目计划在本月底全面通车。北接蚌埠，串联刚刚说到的定远、凤阳、肥东等沿线的重要城镇。那
1: 目前该项目合肥往蚌埠方向的丹福已经率先建成通车了。
0: 丹福，
1: 哎，是整个项目计划今年五月底会全面的通车。对于经常往返这些路线的一些车友朋友来说啊，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那一定有朋友说，哎，那跟我也没关系，那跟你没关系就没关系呗，对吧？那跟其他人一定是有关系的。
0: 对啊，
1: 我常常会听有一些人跟我，
0: 我在滁州啊，
1: 也不是跟我，就是
0: 或者我在哪里啊？
1: 他在评论区，比如说你正在报一条道路即将要建成通车的消息，然后总会有有个别人啊说，这条路通了有什么用？跟我也没关系。
0: 不可能每一条信息跟你对不对都有关系。
1: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它看似跟你都没什么关系，那是不是它就不要发展了呢？都围着你一个人转吗？
0: 那肯定不是的啊，
1: 想想是不是。所以你不用跟这些人置气，
0: 也不用跟他较劲，
1: 你就可以视而不见。如果他出现在你的评论区，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喜欢玩一些新媒体嘛，你眼不见为净，你可以把它删掉，你也可以把它拉黑，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就会采取这种方法啊，
0: 是啊，
1: 心态要强大，就你一定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不同的声音它其实也分类，
0: 分类
1: 有一些的跟你的意见不同的，但是你觉得他的意见很好，很好，我觉得很受用，我反思一下，他说的是对的，那他就是有意的促进，
0: 对，
1: 那有一些就在那儿阴腔怪调
0: 的挑刺儿。
1: 可能就是挑刺儿没关系，你这样挑的刺儿也没毛病
0: 啊，
1: 那说明他就有刺儿，
0: 那人也不是那么完美
1: 的，你就有那个问题啊。我看待问题可能跟你有点不一样，就不完美的话被别人已经发现了，那你就得承认，承认了之后你能改你就改，你要是不能改的话呢，他无伤大雅，对别人造不成伤害，那你就继续保留。这时候就应了你这句话，人无完人，
0: 是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色，
0: 对呀，
1: 对不对？但如果说这个事儿他指出来了是你一个毛病，那你就要改。我记得说到这个时候突然想起有一次我们是单位安排，然后
0: 去哪里的？
1: 去那个星茂水镇，星茂水镇开街的这个第一天，然后去拍了一条这个 vlog
0: 视频吗？
1: 记录了一下我玩的这个整个流程
0: 线路啊。
1: 然后结束了之后，视频就发布了。在评论区有一个朋友，大概是在第二天，他说我仔仔细细的听了一下你发音的那个吹烟，寥寥，你好像发的是 L。它是鼻边音，一个是
0: 就了和呢是吧，
1: 呢这个是鼻音，了这个是边音，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专业的。
1: 他其实我那个是很明显的，但是一般不从事语言工作者，他可能觉得说这不很正常，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这位朋友他可能就对这个比较
0: 在意
1: 知晓，或者说他是相对来说专业一点的，他还不是指出，他非常
0: 还分析了一下，
1: 非常柔性的提出来说，是我听错了吗？我说你没听错，感谢你的指正，就是确实是炊烟袅袅，我读的是边音读错的，然后有朋友在下面还替我解围说，哎，我们滁州人乐乐度不分呢，但是就是
0: 很多地方都这样。
1: 你既然是作为一个官方的这种身份出去的话，就尽量。

0: 还是说普通话，就是
1: 普通话，
0: 尽量就普通话标准一点。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这个东西就是说出你的问题，那确实存在，你该改就要改。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点呢。
1: 是，其实这也是蛮好的啊。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一个标题，说你被抓拍了啊！滁州交警曝光了一批车辆。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心想，电动车。还是私家车
0: 现在都有啊，
1: 但我想的是不好的，知道吧？
0: 你看第一个 YMD 有可能是新能源车，
1: 结果人家是表扬的啊，礼让斑马线，斑马线前礼让，自觉礼让的这一波给大家提出表扬，给这些司机点赞。 MD 新能源
0: 对吗？
1: 对，是新能源
0: 对吗？就应该有的时候
1: 该表扬表扬，
0: 该要表扬的时候也要展现一下，给大家一些鼓励啊。
1: 对，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像斑马线前啊，礼让行人这一块它是有抓拍的啊。
0: 有
1: 这一批是表扬，下一批可能也许就是你没有礼让行人也被抓拍了哦。
0: 我相信在斑马线前礼让的人的比例一定是远远高过于不礼让的人，一定是远远高于，从现在的这个成果反馈来说。但是不礼让的那波人，你们要承担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有可能那个道口他有抓拍，
1: 被拍到了，
0: 你没礼让，那么不好意思，100块钱
1: 罚款，
0: 扣分
1: 我不
0: 确定扣不扣分、
1: 啊、我还没因为这个啊、
0: 那个、
1: 被抓拍过。
0: 其他有没有人那个被拍过的
1: 主要我都礼让了，
0: 肯定是扣钱的罚款的100，好像是100还是200，
1: 别跟钱过不去。
0: 对，第二个就是你可能要承担另外一种风险、假如你没有让他然后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
1: 他觉得你会让他，
0: 那这个对，有些人他是这样的、就是在通过斑马线
1: 前，
0: 有些人是闭着眼睛昂着头走的，他觉得我这就是我的康庄大道。
1: 你们应该也遇到过那种情形吧？
0: 有，
1: 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说这个时候他应该稍微等待一下了，结果人家径直的大摇大摆的，结果就通过了，然后我们就赶紧，那你得刹车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那有人说我经常这么走，那是你还没有遇到那一天、侥幸总有一天会叫常在河边走，
1: 哪有不湿鞋的呢。
0: 说到这儿，就咱过斑马线的时候，各位行人啊，虽然车按规定它是要让你的，但是你要遇到那种他
1: 走神了分心了，他就是不想让了，
0: 他就想冲一冲的呢，
1: 那我们稍微往后退一退，
0: 昂着头往前走，它也是存在风险的。
1: 对，
0: 这还是要看一下，
1: 是
0: 左右看一下，
1: 对吧？这要是被碰到了哈，
0: 不得了，
1: 不得了，
0: 不得了，不得了啊！
1: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20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计上调每吨380元。根据这个涨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涨每升0.29到0.34元。那根据目前涨幅，油价上涨之后，加满一箱50升的汽柴油又要多花14.5元。
1: 如果刚刚结束的五一长假把你的油箱耗了个
0: 差不多了，
1: 干净了，赶紧去加去啊！这样加满一箱50升，你就可以省14.5元。
0: 一杯奶茶钱，
1: 哎，再加几块钱就可以买一盒
0: 明绿
1: 豆糕
0: 奶，那个旺绿波是不是？
1: 绿豆糕
0: 18块多还是19块8？
1: 不，十八块八还是18块8？对吧？因为我清楚的记得前面有18两个数字啊。你看，如果说你剩的还蛮多的，那也就没必要去凑这个热闹，说不定下一轮就要降了，也不好说，
0: 不好说。
1: 油价起起伏伏的啊，
0: 对，
1: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属实，我发现路上的地气是越来越多了，
0: 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
1: 新能源车真是啊，哎，但是有一些新能源车哈。我不确定它到底该归属于非机动车道还是属于机动车道
0: 啊？
1: 你要是说它
0: 咋回事儿？
1: 就是很小的那种
0: 老头乐吗？
1: 你说它像老头乐吧，它又不像，它是四个轮子的。
0: 老头乐也有是四轮的，
1: 然后它后面还有个老头乐有。
0: 有牌子
1: 也有牌子是吗？
0: 它的牌子是什么颜色？
1: 乐它就是老头乐，
0: 老头乐
1: 绿色的，
0: 绿色的
1: 也对，它也是绿色的。但是他那个，
0: 下次看一下他的牌照。
1: 他那个速度呢，比电动车要快，但是比机动车要
0: 慢很多，
1: 慢很多。
0: 那应该是。
1: 然后他就站那个车道上，我就觉得他的身份不好归属。
0: 而且他的那个速度，他有时候站在最左侧，或者是倒数第二个那个车道的时候啊，你想超车啊，想变道的时候，明显发现，哎，这个车咋在这儿？
1: 就这个车，它出现在路上，它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道，那个车道上的那些人呐，都质疑他，这你是我们这道的吗？你混的好像不是我们这道吧？你是不是走错了？
0: 你走非机动车道，人家说妈呀，这车真宽，
1: 它就容易让人质疑，你知道吗？
0: 我也过不去呀，
1: 我不好判断。但是我之前跟杨雪在探讨一个问题，然后执着的去研究了几天，我发现，在滁州的所有的新能源车，它其实车牌呢就车牌皖 M 嘛，这个是没毛病的啊，
0: 对，
1: 代表是我们滁州的车。
0: 滁州的。
1: 然后皖 M 后面的第一个字母，一般就两个，一个是 D 电动
0: 新
1: 能
0: 的意思，对
1: 电的意思，还有个是 F， F 是混动的
0: ，
1: 对，混动的意思。对，我研究了几天，然后终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0: 搞明白了。其实混动的也挺好的，
1: 每一个城市它又不一样。
0: 哦，
1: 对，它不是说全国都是统一的，
0: 或者像那种大型的货车。还有就是不同车型它可能也不一样，
1: 咱就是因为太复杂了，我目前只研究了滁州的，
0: 只研究了小型的私家车，是不是？
1: 只研究了这个，哎，对，5座的，其他的更大型的不同种类的车咱就没研究了啊，
0: 怕你研究的太透彻了，
1: 我脑子不够用啊，转不过来。有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算算数的时候，那真是恨不得把脚趾头都给带上去算。
0: 下次咱俩捡自己的那个长处优势的说，
1: 对，别老暴露自己的
0: 这个短处，而且就是
1: 盲区。对，接下来这个事儿，哎，我们来跟大家说明白啊。
0: 哎，小的时候你们那会儿还记得不？就是像到周六周日啊，或者是平时想看电视的时候，你们会选择哪一个频道？
1: 小时候
0: 那会儿，
1: 你得问哪个年代的？
0: 哪个年代是吧？
1: 对，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我那会儿是哪一会儿？
0: 有电视。
1: 你得说哪一会儿？
0: 我这话问的哈。
1: 你说是我在10岁的时候，20岁还是？
0: 就家里面有电视机之后，
1: 10岁的时候，
0: 10来岁吧，起码要记事了吧？
1: 10岁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选择，因为那时候整个村里面有电视的不过寥寥数家，
0: 少。对。
1: 然后我那天回老家还跟我妈聊，我说你看我印象特别深刻，小时候最早的时候，我是背着我小弟弟，然后去村里面水塘的小裙子家，
0: 看电视吗？
1: 雪山飞狐。
0: 哦，雪山飞狐。
1: 对，他们家那时候围了半个村子的小孩还有大人，就坐在他们家看。那时候村里有电视的人并不多，
0: 很少。
1: 然后第二次电视开始渐渐多了一点之后，我们家还没有电视。然后我去谁家看啊？去东边的东村的小秀子姐姐家去看那个。
0: 记忆这么深刻？
1: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小时候，就是3、40年过去了，
0: 对，
1: 我依然没有40年了，
0: 小秀子姐姐家
1: 然后他们家的电视去的人不多，就我天天老居的坐在他们家看。他们家

0: 人都走光了，因为我在看人家、
1: 啊、
0: 人家懂礼节，我不懂礼貌，我那时候不懂，就坐在那看。
1: 也不是不懂，可能就是你看入神了嘛，就想接着看。
0: 小孩子就是图自己喜欢
1: 嘛。对对对。
0: 看什么的时候看《聊斋志异》。
1: 哦，那是有点害怕的哎。
0: 然后那个开场先是一个黑黑的林子里面，然后远远的飘来一个灯。
1: 对呀、啊，你看完之后还敢回家吗？
0: 所以小时候天黑了不敢，就村子其实不大，但是，不敢乱跑，胆子小。我小时候就胆子小，然后村里的
1: 农村也没有什么路灯，确实比较黑。
0: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家有电视了，我们家有电视，开始半个村子的大半个村子人都
1: 到
0: 我家看，
1: 到你们家看了。
0: 然后大鹅都伸着脖子在那看，那时候看的剧叫《射雕英雄传》。
1: 哦，《射雕英雄传》那会儿我也看。
0: 再后来经常到就是家家都有电视了，就喜欢《
1: 还珠格格》吗？
0: 谁家跟你关系好，你去谁家看？啊、不，那时候看动画片，
1: 动画片《
0: 一休哥》《聪明一休》。
1: 我有听，但是我小时候不喜欢看。
0: 这四家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嗯，我们为什么说电视呢？因为就在前两天啊，有一个频道，因为这个频道其实我有印象，当时放羊的星星。
0: 哦，
1: 星空卫视。
0: 放羊的星星不是那个别讲，我来猜名字。3、2、1，林志颖。
1: 对啦，那个女主我已经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0: 其实那个电视剧其实
1: 好看的，
0: 应该是在
1: 偶像剧
0: 2000年之后了吧。
1: 不知道，要不忙我们一会儿查一下。不敢确定，反正我记得那会儿应该上小学了吧，应该有啊。
0: 放羊的星星哪一年播出？
1: 对吧，啊，那会儿星空卫视还放一些那个动画片之类的啊。而且受到了
0: 2007年
1: 2007
0: 3月11号台视，哦，内地播出是2008年7月1号安徽卫视播出的。你看我说2000年之后，
1: 2000年之后，那是我来滁州这边之后才播的。但那会儿那部剧很火哎。
0: 我没怎么看。
1: 哦，你没怎么看啊？
0: 我知道这部剧，因为那时候的剧已经很多了，就可以挑着看了。
1: 也是，
0: 不像更早之前没得挑。
1: 我们说这个星空卫视啊，它是从2002年开播以来，也就是说它在我们华语市场已经深耕了20多年，对不对？那目前的话呢，因为对运营困难，暂停卫星传输服务了，
0: 是
1: 勾起了一代人的一些回忆啊。
0: 有些回忆就是回忆了，它再也回不去了。
1: 是啊，
0: 电视的很多的频道或者广播的很多频道啊，要么就合并的，要么就这个撤销的。
1: 是，
0: 对，大有这个频道在啊。这两年应该非常多非常多，都是如此。你像，前一段时间是5月1号。还是4月多少号？4月30号那一天吧。
1: 四月多少号？
0: 我不确定具体4月28还是4月30号，就是我们对面的这个970，对，滁州故事广播。
1: 文艺广播啊，
0: 滁州文艺故事广播，
1: 也停播了，
0: 正式的停播了。我们现在是两套频率啊，广播中心，一个是950滁州综合广播，一个是1054，
1: 旅游交通广播。
0: 旅游交通广播，对，两套频率，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要，
1: 理性看待。
0: 有些事情是不变应万变，有些事情你要顺应时代的潮流，
1: 没办法，
0: 与时俱进啊。这个大家也都能理解，也都能看淡了。
1: 是啊，现在其实看电视的人还多不多呢？
0: 现在手小小屏、啊、
1: 有，肯定是有的啊。
0: 我
1: 看电视频道的那种，
0: 我反而觉得，就是从我这个年龄层来说，可能跟家庭情况也有关系。我反而越来的越，就是
1: 愿意
0: 依赖。电视，或者说更愿意把目光放在大屏的这一块
1: 电视机，
0: 因为家里老人看电视，
1: 老年人
0: 他们其实手机刷起来也方便，但是大电视啊，它屏幕大，看得更过瘾，
1: 对，
0: 还有就对眼睛的伤害会小很多。然后小朋友我也希望他去看大屏，而不是老是在小屏上待着。
1: 对，如果说你给他限定的时间让他去看一些像是一些电子产品的话，那不如给他看电视，
0: 是
1: 不对？
0: 电视里面的节目它其实有很多的规范约定，审核也更严苛，你看到的都是没毛病的。
1: 是啊，
0: 但是小屏上你刷着刷着也许弹跳出一些画面，其实有风险存在的。
1: 对，而且电视的话还有一点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你喜欢看的无论是动画片还是一些就是电视剧之类的，它一集之后它就有广告了，就仿佛在告诉你可以休息了。一集一集的嘛。
0: 哎，不是有那种点播的吗？
1: 你说的点播的那个是 连宽带的，
0: 现在不都连宽带吗？
1: 是吧？
0: 还有不连宽带的？
1: 有线电视吗？在老家也有
0: 哦，
1: 但是在城里面现在基本上都是连着宽带，直接就像你说的选择性的去看。如果你是看实时的，就此时此刻正在播的频道，
0: 正在直播的嘛，
1: 它是有广告的。
0: 对，然后那个我们回老家的时候，小孩看的都是那种点播的，就看的东西一连四五集、五六集，
1: 哎，那个都是更新过了的，
0: 是
1: 就相当于是更新过了，你再回头去看。

0: 看啊，什么时候想看都能看得到。
1: 所以广告商也不容易啊，希望好不容易在你这投个广告，结果他们一按快进，一按下一集，把我广告又跳掉了。
0: 你要看那种电视频道的话，不好意思，你快进不了啊，你要么就把这个广告给看完，要么你就换一个频道。
1: 除非你把广告做得像我们小时候那样那么精彩。
0: 哎，小时候那会看广告都津津有味的。
1: 对，就哎呦，这个广告你都能背下来。
0: 是的，
1: 跟着他一块儿
0: 说一个。
1: 嘿，卖黑芝麻糊哦。
0: 南方黑芝麻糊是不是啊？
1: 最近可是有个问题，
0: 不要追我，不要追我，一个美女在前面跑，后面一个是豹子还是老虎在后面追的那个、
1: 啊、那我忘了，我记得一个很清楚的方便面的广告、啊、小浣熊的干脆面又出了新口味，新口味
0: 可以
1: 这是有很多广告。
0: 今年过年不收礼，
1: 收
0: 礼只收
1: 脑
0: 白
1: 金、啊、这是后期的了，
0: 是不是、啊、后期的了、啊啊、
1: 这个其实很
0: 简单，
1: 很简单，
0: 朗朗上口。
1: 对，但是它就很火、哎、
0: 对啊，
1: 这一下
0: 广告都好看，
1: 一下从电视的这个频道停播的这个事儿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啊、嗯、确实如此，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个时代对于电视陪伴自己成长的很多精彩的片段，
0: 嗯，
1: 是你真的一瞬间就能想起很多点，然后沉下心来你会想起好多好多的故事。
0: 是的，童年的回忆哦。
1: 嗯，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40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近期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哎，如果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比如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每个月降薪1000元，但是啊，我多给你5天假期，你愿意吗，然姐？
1: 我不愿意，
0: 我也不愿意啊，
1: 我
0: 再降没得了，
1: 没得了。怎么的怎么的，你是让我上班不拿钱吗？
0: 有人愿意。哎，我就往下看了看，我昨天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啊，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1: 我猜想愿意的人一定是那些基数大的，比如说你月薪1-2万的，那1000对于你来说，那算什么呢？
0: 不算什么，你不定我去请个长假去旅行嘞。
1: 对于很多

0: 人他的工资可能3000多
1: 4000多，
0: 你让人家活不活
1: 啊？不敢舍弃，舍不得舍弃这1000，
0: 有的就是有的就是时间挣钱，你一进来搞一个、啊、我给你5天假5天假
1: 别、啊、就那个要不你让我加班，你多给我点钱。
0: 是，对于那些收入水平不高的、家庭相对不那么
1: 宽裕
0: 的，对，你就别在他们身上打主意。
1: 哎，是的，
0: 哎，对，所以他这是调查嘛，调查，你看、来了，不同选择背后的真实人生。
1: 你看，新媒体公司95后的内容运营小玉，他就说，我那我必然选5天假啊，我月薪10000多，目标是攒够50000，我就去请个长假旅行。
0: 你现在是小玉对吧？
1: 我小玉啊，
0: 嗯，小玉
1: 啊，假装我是小玉是吧？
0: 小玉、
1: 选5天，你呢？你是零部件的，
0: 我是汽车零部件公司质量专员小戴啊，我就是很严肃，因为我搞质量，不是不爱休假，是背不起房贷，月供6000多，
1: 旺旺，
0: 如果减少薪资1000元，口袋更紧巴巴，我自己家还有家庭生活开支，你让我拿钱换假期，你是让我拿命换假期，我会让我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你看人家月供6000都这么
1: 对
0: 谨慎，
1: 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它不一样嘛。还有一个
0: 轮船维修工来，刘师傅，
1: 又是我刘师傅，
0: 刘师傅，
1: 那我要综合考虑一下，对吧？我不敢说我一定选5天或者一定选降薪，但我要综合考虑一下。首先呢，我是给大船维修保养的。
0: 师傅讲话应该是这么快的吗？师傅，你要有点师傅的语感。
1: 那个
0: 语言表达要贴合师傅的那种状态，说话的语态。
1: 我要遇上我们公司淡季的时候，对不对？
0: 像
1: 淡季的时候，那我就请假嘛，我还能接一些私人的小活、小传单，对不对？我也能赚点这个其他的方面的收入，是不是？那如果是我们公司是比较旺季的时候，那我肯定不愿意这个休假嘞，对不对？那我能挣钱的时候，那我就挣钱啊，挣不到钱淡季的时候我可以请假、或者说可以选择这5天假期，就他是综合考虑的，
0: 是他没有说肯定行
1: 对
0: 不行，他们有淡旺季之分。哎，我觉得这个是理性的啊。刘师傅到底是
1: 师傅级别的，
0: 生活当中攒出的智慧、
1: 有经验呢。
0: 然后我们来看看网友怎么看啊。网友有这个赚钱优先派的，你比如说有一些网友他们就认为宁愿多赚钱，没钱没安全、休假休不起，
1: 休假你干嘛呢？
0: 是的，
1: 出去花钱吗？
0: 然后还有那种休假优先派的，这些网友认为生活不只有工作，我钱可以再赚，时间没了就真没啦。
1: 啊，你这样讲好像也有点道理的样子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
1: 啊，还有无所谓吧。
0: 无所谓。
1: 对，有的网友表示休假不休假，哎呀无所谓了，最好都有，就假也给你休，钱工资不要降，是不是？多拿都好。
0: 你是属于鱼和熊掌派的是吗？
1: 想兼得的。
0: 其实关于休假、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啊，对吧？你像，
1: 也许未来我们就4.5天了呢。
0: 有些城市
1: 就
0: 已经开始试行了，
1: 是吧？
0: 甚至有一些好的单位，他们甚至在比如说政策、政府官方给定的基础之上，他再给你人为的去增加，
1: 再给你休一天，
0: 对吧？再给你休，然后就网友热烈的说羡慕啦，这是哪一个好单位呀？
1: 哎呀，我也想去呀。好，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啊，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是不是很多人都出去玩了呢？或远或近的，对不对？那我们在出去玩之前，很多人会想着说我要提前做做攻略，包括我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它的一个气温状态，我是不是要买点新衣服。
0: 好像大家在策划远行之前都会给自己的装备、对吧，然后去下一番功夫说我要买衣服出去拍照，
1: 尤其女孩子哦。
0: 然后最近呢就发生了一件事儿，5一有朋友买了24件衣服，最后全退了，店主的心态崩了。5一期间有顾客就是下单，一次性下单24件4XL的
1: 大码服饰
0: ，反常的大批量采购让商家感觉到既兴奋
1: 又疑惑
0: 啊！
1: 评论区的网友们纷纷预言说，大概率会全部退货。
0: 您是预言家，没错。5月6号，商家再一次更新了视频，正式猜测这一批24件衣服果真被买家全部申请退款，退回衣物均保留完整吊牌。哎，
1: 穿了，我吊牌没摘呀，或者我吊牌它是用一种什么方式啊，就是它比如说有的中间是卡扣的那种啊，它能够去掉然后再给它装上那种也有啊、我但是我觉得就是买了24件全退了，有点过分了啊，是不是啊？
0: 你要是说过分呢，安。

0: 平台退衣服的规则的话，他也没毛病。
1: 对，
0: 因为七天
1: 遵守了规则，
0: 七天无理由退货。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也是正利用这个空档，
0: 你有吊牌，你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损坏，
1: 不影响你二次售卖。
0: 这就是线上的那些店家，很多他们其实
1: 无奈的
0: 会承担这些风险，必然的，为了把你们服务好嘛。
1: 然后你知道吗？现在还有一部分人群，他们会这么说：你买到的网上买到的那个衣服都不知道被多少人试穿过了哦。就会这么说，调侃嘛。
0: 嗯，但是就是大家凭良心干事儿吧，
1: 真是要凭良心、啊。
0: 如果说你买了你不喜欢，你哪怕买多少件，你退没毛病。但
1: 是
0: 如果说你买回去穿了
1: 啊，
0: 并且
1: 穿出去了，
0: 并且穿出去了，
1: 旅游拍照打卡了，
0: 对 对, 对。然后很多件都穿了，你无高低你得留那么一两件吧，你
1: 高说不过去吧。24件衣服，
0: 嗯，
1: 穿得过来吗？
0: 而且有些商家是这样的，就是我有遇到过两次啊，最近一次又遇到，最近一次遇到的是有一件那家我常买，然后那家的信誉也特别好，这次的事件让我证实了以后他们家我买它就闭着眼睛冲就可以了。
1: 哦，
0: 那件 T 其实已经过了七天无理由退货了。一般大家认为说七天无理由过了，基本上这件事儿就等于你接收了这件衣服了。
1: 嗯，
0: 但是我那天我忽然发现，哎，这个 T 怎么还在这儿？我印象当中已经退了。
1: 嗯，
0: 但是其实是没退，因为那段时间可能买的东西比较多。
1: 嗯，过了时间了吗？
0: 然后我就尝试去找到那个劲儿，然后再选择申请退款。我都没跟商家商量。
1: 嗯，
0: 他直接就可以操作。而且是有运费险的。
1: 嗯，那还蛮好的。
0: 就这个商家，所以你买衣服的话，如果你之前说，哎呀，有的商家不靠谱啊，那你就选择那些靠谱的商家。
1: 是的，是的啊，口碑比较好的，或者你买的体验感比较好的啊。
0: 嗯，
1: 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你们最近有没有刷到这条视频？在杭州宋城的游客体验花钱坐囚车啊，打个双引号，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古装剧里面的啊，类似那种造型的囚车，还有那种带那种枷锁，就是那个醉驾游街的。嗯，就这种画面，
0: 这一下让想到包青天。
1: 是
0: 包青天断案的时候，通常不都是那些大官儿，对吧？那个王子
1: 啊，
0: 哇，我狗头铡什么龙头铡伺候，然后最后都在囚车里啊，在闸下。
1: 人家这是特意整的那种，
0: 就景区现在有很多沉浸式互动的环节，
1: 对对对对，
0: 还有游戏，游客们就好这一口
1: 啊，
0: 然后他们喜欢去参与到其中，然后穿上那种衣服啊，然后在那种场景啊道具之下，然后走一遍，就是又趣味又解压。
1: 成人票280呢，你去不去？
0: 我不去。
1: 对，网友就说了，自愿参与啊，不会强制的。有人觉得解压，有人觉得寓意不妥。
0: 我认为你问我的那个我不去是我不去、不去
1: 玩这种
0: 式的去，
1: 是吧？
0: 对，给自己带枷锁。
1: 我也觉得我不是很喜欢，
0: 因为我个人觉得那个东西有点不吉利，
1: 对吧？就像网友说的嘛，一部分人觉得趣味解压，也有一部分网友觉得寓意不太好、
0: 这个无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觉得说，哎呦，您那么
1: 个人
0: 在乎这些东西干嘛？
1: 嗯，
0: 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
1: 样,、
0: 这个东西就随个人而定，
1: 也很正常。
0: 但是你要说，他肯定还有其他项目嘛，对吧？
1: 对，你选择你喜欢的嘛，
0: 280，
1: 选择孩子们喜欢，280
0: 进去会有很多项目的，会有很多项目的。
1: 280，它可能是体验一系列的，是吗？我以为是一个项目啊，都有可能。
0: 一个项目那我更不可能了，
1: 太贵了，
0: 太贵了，我还花钱体验这个。
1: 那如果是这样子呢？给你装扮，给你装造，给你衣服，然后体验。
0: 那280
1: 还
0: 算是
1: 可以吧，
0: 良心价，
1: 对吧？
0: 那算是良心价。
1: 你看我们女生多理性，多理性。
0: 对，我们要考虑商家他支出的成本。
1: 是的，
0: 是不是要理性看待问题？
1: 10:52
0: 以上就是今天伴随各位所有的节目内容。稍后11:00到12:00，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还有一天工作哦。
1: 明天是星期六，但明天是正常上班的啊，各位闹钟给他定一定啊。
0: 别叹气，叹气也可以换一种叹法，别往下叹，往上叹。代表日子越过越好。
1: 怎么我你能打嗝吧？
0: 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博主，他发的这个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叹气呢，有的时候是把人的这种好的一些东西都给叹出去了。
1: 对，小的时候父母就说了，别叹气，
0: 别叹气，对吧？
1: 啊，少叹气。
0: 小时候父母就这么教了。你叹，你可以换一种，往上叹。
1: 你站在楼梯的。
0: 不是说你站得高，而是你那个调往上走。
1: 哎，
0: 跟打个嗝一样。
1: 好，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的有力竞争对手，从综合性能来看，我个人认为歼35无论是作战半径、飞行能力，特别是最大飞行速度啊、机动性啊，以及隐身性能，都是要超过它的。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和大家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多云到晴天，偏东风转偏南风三级，明天白天阵风六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安徽省

0: 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我省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小雨并间至。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2到14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预计9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是多云的天气。未来10天呢，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偏少，平均气温会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3度，局部地区偏高4到5度，其中华北、黄淮等地将多晴热天气。11到13号，华北南部、黄淮以及陕西关中等地的气温上升比较明显，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炎热感升级，大家外出呢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的措施。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今年以来，我市抢开局、搭平台、优服务，深入实施就业春风行动，饮宴归巢汇聚人才，招兵买马聚集人气，全力以赴服务企业有序生产，确保就业形势稳定。我市抢抓招工黄金期和返岗高峰期，提前做好企业用工情况和城乡人力资源信息两项重点调查，摸清全市企业，特别是汇科、光电科技、立讯精密工业等重点工业企业用工需求，了解就业市场的动态，预判就业形势，同时全面摸排返乡人员就业意愿，全面掌握春节前后企业和求职者的需求，累计收集有效调查问卷2000余份，发放各类政策宣传资料3000余份，建立用工需求台账，收集用工需求1.2万余个。面对返乡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求职群体，我市集中组织就业春风行动，大力开展送信息、送岗位、送服务上门活动，积极打造线上线下直播带岗三位一体用工服务平台，举办专业化高频次线下专场招聘会，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用工保障，同时延伸服务触角，举办走百镇连千村就业服务活动，帮助各类劳动者实现家门口就业。目前全市已举办各类招聘会991场，累计组织企业2.11万家次，提供岗位35.05万个，达成就业意向5.4万人次。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安家需求，我市精准出台扶持政策，优化服务举措，在招聘会现场显著位置设立青勤就业服务台，由专人负责登记有意向到滁州工作的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并记录其有意向来滁团聚的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等专业背景、技能特长与就业意向，量身打造6免6补6优化专属扶持政策，涵盖最高20万元购房补贴、2万元租房补贴以及一次性生活补贴等福利。

0: 再来关注凤阳产财融合激活县域发展的动能。在凤阳创业的90后新农人吴杰道出了不少返乡人才的心声。他说，以前担心回乡没有平台，现在发现舞台就在家门口。他村里的直播间如今已经成为连接本地特产与长三角市场的快车道。这小小一语的变化折射出了凤阳县推动产财深度融合，以人才活水浇灌产业田畴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凤阳县坚持将人才工作摆在发展的 C 位，紧扣6+3产业布局，以双招双引攻坚行动为抓手，致力于打通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全链条。该县秉持产业链延伸到哪里，人才链就布局到哪里的思路。围绕产业急需精准绘制人才图谱，并将招才引智的阵地前移，已在一线举办40余场人才对接活动，有效架起了产财融合的桥梁。精准的灌溉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目前已有580多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在凤阳新居兴业安居，7名院士专家来此开展合作，5名国家级领军人才携项目落地生根，105名博士及高级职称人才奋战在研发前沿。人才的汇聚催化了创新的动能。2025年，全县共有40余项3星成果落地转化，9家企业跻身省级研发平台行列。不仅要引得来，更要留得住、用得好。凤阳县视人才为自家人，创新推出集成医疗、文旅、安居等多项贴心服务的中都英才卡，努力解除人才后顾之忧，同时组建多部门联动的服务专班，上门走访覆盖全县268家归上企业，精准摸排需求，回应期盼，破解难题，让人才根系深扎于产业沃土。如今的凤阳正以其特有的温度与诚意，让每一颗金种子都能够找到生长的沃土，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就业优先战略和健全统一规范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严格规范网络招聘秩序，强化网络招聘服务许可制度管理，规范网络招聘类信息发布，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的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虚假招聘信息，规范劳务派遣用工，重点查处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假外包真派遣问题，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通知要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强化组织领导，精心谋划部署，加强部门协同，有力有效落实专项行动各项任务，要全面摸排本地区本领域招聘市场的风险，主动公开举报投诉渠道，面向社会征集问题线索，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做到接诉即办，对查证属实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严从实处置，切实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的权益。 再来看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比上年增加142万人，增长 0.5%， 农民工月均收入5075元，比上年增长114元，增长 2.3%。 从数量看，2025年本地农民工12,109万人，比上年增加7万人，增长 0.1%， 外出农民工18,006万人，比上年增加135万人，增长 0.8%。 从收入来看，2025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

0: 输入5774元，增长2.5%。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4376元，增长2%。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女性农民工占比持续上升，农民工平均年龄略有提高。2025年，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到61.8%，女性占到38.2%。其中，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45.1%，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到32.1%，全部农民工中女性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了0.6个百分点。2025年，农民工平均年龄43.3岁，比上年提高0.1岁，其中，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8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39.3岁。从年龄结构来看，农民工当中40岁及以下占44.2%，41岁到50岁占到23.8%，50岁以上占到32%。就业状况方面，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持续提高。2025年，农民工中从事第三产业的占到54.7%。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占到44.5%，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2025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92万人。进城农民工生活状况方面，2025年，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24.9平米，比上年提高了0.2个平方米。3岁到5岁学前儿童入学率（包含学前班）为94.5%，义务教育年龄段随迁儿童在校率为99.8%，均于2024年持平。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

0: 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9: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8: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1: 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时间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时间更多的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来关注滁州专场招聘，助力退役军人就业。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精心组织开展小而精、专而实专场招聘活动，聚焦退役军人就业急难筹判，破解企业用工精准匹配难题，以全链条闭环服务打通退役军人就业上岗的快车道，推动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稳定就业。本次招聘活动摒弃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突出小规模、高精准、求实效，围绕企业用工需求与退役军人就业意向开展双向精准对接。活动自3月份启动以来，经过前期的摸排、岗前培训、技能考证、定岗入职等全流程服务，历时1个月，共有102名退役军人参与竞聘，17人成功考取了高压电工证，顺利入职本地电力行业龙头企业安丰。

0: 集团。此次定制化招聘呢，是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从粗放对接向精准滴灌转型的生动实践，既有效解决企业专业技术用工的缺口，又帮助退役军人实现持证上岗、稳定就业、体面发展，充分彰显退役军人退伍不褪色、转岗即成才的良好风貌。未来是退役军人事务局将会持续深化小而精定制招聘品牌，紧盯重点企业，紧盯重点行业优质企业，与退役军人高频就业需求，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推动更多退役军人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再来看，为了充实基层服务人才队伍，帮助辖区群众提升就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日前凤阳县中都街道联合凤翔职业培训学校举办家政技能人才专题培训，选取20名女性参加培训，培训邀请家政行业专业讲师现场授课，课程涵盖居家清洁规范、日常照料技巧、家政服务礼仪、安全操作常识等核心内容，采用理论讲解、实操演示、互动答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同时围绕女性就业痛点难点、就业扶持政策等核心内容进行细致解读，耐心为参训女性答疑解惑。20名参训女性全程认真聆听，主动实操练习，主动交流学习心得，积极请教实操难题以及就业的相关疑问，现场学习氛围浓厚有序。此次培训立足社区女性实用人才培育与就业赋能核心目标，将实用家政技能课程与女性就业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为辖区培育了一批具备专业素养的家政服务人才，进一步拓宽了女性就业渠道与发展路径。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近日，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安徽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的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通过全闭环运行，为建筑企业提供高效、规范、透明的工资支付管理服务，实现专户资金动态监管，考勤与工资数据实时对接，有效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与用工风险，助力企业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信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在北京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办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组织了70余家知名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参加，组织了1100个优质的岗位。那举办人社局长结对帮扶高校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部分区县人社局长与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5所高校签订结对协议，开展定点联系、定向服务，举办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签约仪式，组织北京市人社局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5所高校签约，推动政策解读、求职指导、招聘对接等服务常驻校园，各省份人社部门和教育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线上参加现场推进活动。河北、安徽、重庆3省市通过视频连线交流当地活动开展情况，凝聚促就业合力。据了解，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自4月1日启动以来，各地人社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密切协作，迅速启动，取得了初步成效。各地共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余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
2: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1: 下面的是506620502020550-6620-502，报名咨询电话0550-6738-594，6738-594。报名人员需要提供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资格证书等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随后是采取笔试和面试的方法进行测试。笔试的内容刚刚也说了啊，是公共基础知识，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面试呢是根据笔试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来按3:1的比例确定，主要是采取结构化面试的形式，考察相关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面试的时间和地点呢，要关注一下凤阳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面试通知。总成绩的话呢，笔试和面试各占50%，随后就是体检、录用以及公示，会在凤阳县人民政府网站公示5天。聘用人员呢是合同制职工，拟聘用人员与用人单位按规定办理相关的聘用手续，按人用人单位的现行薪酬制度来执行，试用期是3个月，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本次招聘岗位一经聘用，在聘用单位最低服务期限是5年的时间，也包含试用期。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咨询的电话和信息啊。岗位咨询电话0550-6620-502，0550-6620-502，报名咨询电话0550-6738-594，0550-6738-594。

0: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依然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安徽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已经启动，那滁州也有一些岗位，我们一起来听听。为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鼓励人才向基层有序流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结合我省实际，2026年安徽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已经开始。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我们来看一下滁州市的一些相关情况。那琅琊区呢，有区辖街道，招聘乡村振兴协理法律专业和乡村振兴协理建筑专业各4人。要求的话呢，大专以上学历。那法律方向呢，就是法律实务类、法律执行类、法学类。那建规方向呢，指的是建筑设计类、城乡规划与管理类，还有土建施工类。本科方向是地理科学类、力学类、土木类、建筑类。研究生方向地理学、力学、建筑学等等。那来看一下是哪两个街道啊？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各2名，以及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各2名。给大家提供一下用人单位的联系电话，如果你想去了解相关的信息，滁阳街道、扬子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咨询，西涧街道、三关街道可以拨打0550311-7900去咨询。再来看南桥区区卫健委，大柳镇卫生院和猪笼镇卫生院各需1人。那大专以上学历要求临床医学类，还有这个医学技术类、口腔医学类、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都可以。来看一下咨询电话，大柳镇卫生院咨询电话0550-3524-903。那来看一下猪笼镇卫生院的咨询电话0550-3524-903，这是南桥和琅琊的情况。那还有莱安啊、全椒啊、凤阳啊、定远啊，都有相关的一些需求，大家也可以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去咨询一下。那招募对象呢，是本省范围之内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及以上学历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尚在劳动合同期内的基层特定岗位人员，服务年限不少于2年且考核合格，服务期满3年内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有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视同普通高校专科本科学历毕业生，还有2024、2025和2026年退出现役且服役期间表现良好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其中呢，2026年退役的需要在7月31号之前办理完成这个退役的手续。招募的条件，本省范围内高校毕业生包括3类啊，本省生源或本省户籍，在我省普通高校学习毕业的外省生源，以及直系亲属配偶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高校毕业生。全日制普通高等专科以上学历，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毕业生需要有相应的学位证书，还有我省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高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可以报考专业不限的岗位。2024、2025和2026年毕业的具有学位证和学历证书的非全日制研究生也可以报考，年龄30周岁以下。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年限要求截止到7月31号。退役大学生士兵需为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人员，或在外省入伍的安徽籍人员或直系亲属为我省户籍的外省退役人员。报考支教岗位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具备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以具备教

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且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在七月底之前可以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以报考这个支教的岗位。报名时间呢，5月25号早上9点到6月1号17点，网站是安徽省人事考试网。为了方便报考人员了解各岗位的报名情况，报名期间每天中午12点和18点在三支一扶计划招募专题报名情况浏览页面会定时公布各个岗位的报名数据，所以呢，建议报考人员合理安排报名时间，根据本人的专业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尽早报名。开考比例不低于2:1，那像农技、水利、织医类岗位不设开考比例。资格初审时间5月25号9点到6月2号17点，考生报名之后6月2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可以去查询资格审查的结果。随后呢，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这个缴费啊。6月3号17点之前，如果你通过了资格初审，6月3号17点之前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缴纳90元的考试费用，逾期未交费者也会被视为自动放弃。那像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的报考人员是可以享受减免笔试费用的政策，报名之后先行网上确认和缴费，6月10号和12号之间按要求登录安徽省人事考试网，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人员退费入口，报送所需要的证明材料，经与国家相关平台数据比对审核无误之后，会减免笔试的费用。笔试的时间6月27号，内容职业能力测试、综合知识，随后是资格复审和确认，然后就是体检考察和递补，最后确定人选。那2026年招募的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根据通知会在8月底线上预报到，9月初到服务单位报到，并且参加岗前培训。给大家提供一个滁州市的咨询电话，0550-304-7981 0550-304-7981。

0: 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1: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滁州。

0: 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福州。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中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株洲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姐。
0: 今天是愉快的周五，也不是周五
1: 啊，
0: 既是周五，也不是周五。
1: 你这话说的，我心一跳一下，哇，
0: 对啊，
1: 天哪，
0: 对啊。
1: 然后对哦，
0: 对啊，
1: 还有，明天一天工作日，不要忘了哦。
0: 是，我们要稍微的补一天班哈。
1: 嗯。
0: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喽。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未来一周大部分时间呢，我省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其中13到1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14号前全省的气温逐渐呢升高，其中11到12号，沿淮淮河以北13到14号江北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3到36度。
0: 就是近期的这个温度也是直线上升的一个态势啊。
1: biu biu biu 哈。
0: 今天阴天12到24度，明天晴天13到26度，本周日晴天15到28度，可以感受得到本周五其实本周日啊其实还是比较热的哈。
1: 是
0: 啊。下周开始将会达到最高温度30度以上的一个区间，从下周一到下周四都是在最高温度30度以上。
1: 嗯。是，
0: 换杯子。
1: 所以其实这两天在20多度的时候，就赶紧的享受一下。
0: 那基本上是对，可以换杯子了，因为后面基本上最高温度都是30度左右了。
1: 嗯。是哈，小伙伴们，咱们因为我看了一下下面，就是后面的到5月底哈，这一段时间都是在28度啊、
0: 27度
1: 啊、
0: 30啊，
1: 对，这中间徘徊，
0: 热了，感觉可以这个厚衣服呀，可以
1: 厚衣服，我觉得是对对对，就是什么棉服啊、羽绒服之类的，应该是用不着了哈。
0: 节目一开始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至上励合
1: 带来的《还好有你在》。

0: 歌曲来自至上励合的还好有你在，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的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儿了。
0: 是的，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
0: 来说一说你下次过生日的时候最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呢？
1: 哦，生日期间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
0: 哎，下次过生日
1: 啊，
0: 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今年过了，那你就想象一下明年过的时候想收到什么礼物吧。
1: 是啊哈，那么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成950和我们联系互动哦。
0: 是的，继续送出
1: 平成950啊，
0: 没错，继续送出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金莎林俊杰
1: 带来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歌曲来自金莎林俊杰的《被风吹过的夏天》，今天其实让我们就有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夏天的气息啊。
1: 是哈，就是很温暖，
0: 是阳光很好，
1: 尤其是阳光出来之后，然后我们滁州今天上午的上空真的太美了啊，蓝天
0: 白云
1: 是，然后我看到朋友圈里有很多朋友在晒这个蓝天的照片，
0: 是的，
1: 很美啊。
0: 继续分享歌曲，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搜索
1: 平城姐五零，
0: 送给大家歌曲来自于许巍
1: 带来的完美生活。

0: 实的名誉业，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

0: 广告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
0: 就是你下一次过生日想收到的礼物是什么呢？
1: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九五零和我们联系互动喽。
0: 接着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思思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需要人陪》。
1: 好的，再来关注到要不摇，他说。下一次过生日，哈哈，也很快啦，就在最近、嗯哦、想要的东西还蛮多的，就不一一举例了。
0: 说一个，说一个，说一个，
1: 笑死我了。
0: 说一个好实现的，对吧？
1: 嗯。
0: 依依说想要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歌。
1: 好的，杨洋洋他说想要什么东西，等着别人送嘛，不如指着自己买喽。
0: 也挺好的。
1: 对，喜欢什么东西，咱自己给自己安排上哈。
0: 挺好，挺好。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易烊千玺
1: 带来的《山花》。

0: 歌曲来自胡夏的念，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阿登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看海。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曲奇，他说哈哈，就觉得想要和自己喜欢的人过一个生日挺好的，
0: 挺好听。

0: 定。
1: 是是是啊，要对的人在一起。
0: 祝你成功啊。
1: 嗯，是啊。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同时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送出祝福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喽。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歌曲来自任然，
1: 带来的需要人陪。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0: 王肉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西瓜哥哥说想要点播一首《一路向北》。
1: 好的，再来看到以玉啊，他说怎么说呢，过生日的时候当然是希望一家人聚在一块儿，然后呢今年想给自己买一个大镯子。
0: 你有喂喂喂喂喂，
1: 那好呀，
0: 想买就买呀。
1: 对对对哈，就是买起来肉可能会比较疼，就看你买的是什么镯子。
0: 买那种戴上都胳膊都折不起来的那种。
1: 我的天哪，这有点太过分了啊！
0: 纯纯说想要点播一首周笔畅的歌。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韦礼安
1: 带来的《好天气》。

0: 歌曲来自维里安的好天气，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谁的呢？
0: 周杰伦
1: 爷爷泡的茶。

0: 歌曲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苏翊宁所带来的
0: 后来。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日夜酒开创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好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你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姬。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的留言哦，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薛说想要点播一首写一首歌。
1: 看到小小麦，他说希望自己能够收到自己想要的礼物。所以是什么呢？
0: 对啊，想要的礼物是啥呢？
1: 就可能这个是个小秘密吧，放在心里，
0: 应该是
1: 要懂的人才懂。
0: 应该是，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得稍微的点拨一下，
1: 暗示啊，
0: 对，小暗示一下，
1: 暗示明示来一波。
0: 比如说你想收到这个东西，但是他不知道，对吧？
1: 嗯，
0: 那就人家怎么可能想到你想收到的东西呢？
1: 那通常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暗示呢？
0: 就假装偷偷的暗示呗，
1: 不经意的提起。
0: 哎，这个东西不错哎。
1: 这我感觉还怪不错的嘞。
0: 哎，这个是什么？哦，原来是这个。
1: 哦，我们家这个那个人喜欢干嘛？哎，我跟你讲，我最近哦，在那个收藏夹里面收藏了好多双鞋。
0: 哎呀，
1: 哎，我觉得这双最好看。
0: 是。
1: 给我看，你看这个性能怎么样？
0: 嗨，
1: 我说假装听不懂哈。
0: 是是是。继续分享歌曲咯，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鹿晗
1: 带来的某时某刻。

0: 歌曲来自鹿晗，某时某刻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周笔畅
1: 所带来的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0: 歌曲来自周笔畅，走过世界每个角落，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言人中所带来的我是真的爱你。

0: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你的背包》，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看到时间呢，不知不觉也已经是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0: 是的，时间过得还蛮快的哈。
1: 嗯，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明天依旧是要上班喽，朋友们。
1: 是啊，所以不要忘记定一下闹钟了。
0: 很多朋友说，哎呀，明天不是周六吗？
1: 嗯，周六
0: 那你就当周六过呗。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

0: 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七个督查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
2: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度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
2: 外交部就法国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愿同法方一道推动文物返还。
1: 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以免签停留30天。
2: 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从4月到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竹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在7号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
2: 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6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
2: 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了两头蛇科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
1: 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中鉴定出了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树弓状树。
2: 福建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到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
1: 峨眉山景区通报，男子在悬崖边推搡藏球猴事件，涉事男子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不得进入景区。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8号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早8点到5月10号的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日20时至8日20时，福建中南部、广东中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从2005年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冠，到赵新彤和吴怡泽先后摘得世锦赛冠军，在斯诺克这项发源于英国的运动，中国经历了从拓荒到登顶的跨越。人民锐评发文，耀眼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实实在在的体系支撑，顺畅的人才通道和持续的榜样力量共同促成了这一轮集体突破。从一线城市的高端球房到小县城的社区球桌，庞大的市场支撑着这项运动的根基，时代的到来不只是一座座奖杯的归属，更是一整套系统背后源源不断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0: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

0: No，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文体方面，我们来关注7号，天津美术学院发布情况通报，经过核查，康建章先生曾于1996年向学校捐赠书画作品40件，均完整在库保管，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及违规处置情况。
1: 中足职7日发布处罚决定，比赛期间，青岛西海岸足球俱乐部主教练郑智实施非体育行为，辱骂裁判员，被禁止进入体育场馆6场，罚款人民币60000元。
2: 7号，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4决赛，中国女团对阵韩国队，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出战，以总比分3-0的成绩晋级4强。
1: 接着来关注到一则健康生活方面的提示，以为干净其实很脏的习惯，来听听看你中了几个。首先第一个，鸡蛋先冲洗再放冰箱。第二个，用流动的水洗鸡肉。第三个，厕所上到一半就冲水。第四个，用热水烫内裤。
2: 科普小知识我们来关注啊，香蕉含有微量天然辐射物质，其中主要来自钾元素里的钾碱40，不过这种辐射量非常小，小到日常食用时几乎可以忽略，完全不需要产生顾虑。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继续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安徽省气象台预计，5月9日起全省气温升高，其中11日到13日，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可以超过37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
2: 近日，合肥新桥机场 S1线全场警跑图测试圆满收官，各项运营指标全部达标。S1线无缝衔接新桥机场和合肥西站两大交通枢纽，构建高效空铁联运快速通道，搭载全自动运行智慧大脑、双保险安全防护体系，车厢配备双模式充电、大件行李架、高铁同款舒适座椅，全方位升级出行体验。
1: 接着来关注，自5月8日周五今天开始，宁马县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即每逢周五周六，西善桥至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太白至西善桥方向的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
2: 5月7号，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发布信息称，黄山东大门开放在即，东海景区将有6处新景点，奇松怪石栈道即将对外展示，现在就这些新景点进行网上征名，活动时间是5月7号上午10点到5月15号上午的10点。
1: 中安创谷3期项目目前已有30栋单体完成主体施工建设，并陆续启动交付，剩余1栋正在主体施工中。合肥科创将又添一张新名片。中安创谷3期项目位于合肥市望江西路与火龙地路交口西南角，总投资40亿元，占地面积249亩，规划建筑面积约58万平方米，共计31栋单体。
2: 根据安徽交控集团消息，备受关注 注的河徐南改扩建项目计划本月底全面通车。河徐南改扩建项目是我省连接南北交通的主动脉，该项目全长约107公里，起自蚌埠互通止于肥东县境内京台高速和合肥绕城高速交汇的路口枢纽互通，全线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该

0: 项目合肥往蚌埠方向丹福已经率先建成通车，整个项目计划今年五月底全面通车。
1: 近日，记者从合肥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获悉，在2025至2026年度世界青少年创新发明展中国区比赛中，来自该校小学部的学生韩恩宇凭借其发明的基于传感器交互的沉浸式红色历史亲子棋，在冬奥场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捧回了荣誉提名奖和大使奖两项殊荣。
0: 五一期间，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唐模景区升级推出满池蛟独占鳌头主题非遗夜游活动，成为皖南假日文旅市场的热门打卡点。夜幕之下，巨型鳌鱼灯饰凌空腾跃，火龙穿梭，星火飞溅，百余盏徽州的鱼灯是穿村而过的潭干溪列队巡游，光影流转间也是再现一夜与龙舞的诗意盛景，吸引大批游客沉浸式打卡。
1: 近日，蚌埠警方高新分局香山山乡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称，家中飞来了一只蓝色羽毛的鸟，疑似是保护动物。民警来到群众家中，发现一只身体覆羽呈钴蓝色、嘴巴呈珊瑚红色的小鸟蜷缩在纸箱中。民警迅速联系张公山动物园野生动物救助站，确定了这只鸟的品种为濒危的物种蓝翡翠，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其珍稀性和美丽的羽色，常被称为是鸟中的蓝精灵。目前这只蓝翡翠已经在救助站得到救助。
0: 安徽歙县麦花渔村的盆景记忆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南宋时村中梅庄盆景已经成为国皇家的园林选用之物，温润多雾的山地环境造就了新安江峡谷盆景的非凡气质。明清时期，随着徽商沿新安江外销，这些活着的雕塑逐渐闻名江南，最终形成了古朴雄奇宛若天成的徽派盆景风格。
1: 五月的合肥，苦楝花悄然绽放，淡紫色的花瓣缀满枝头，满树紫韵阴韵，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的大片。因为颜值与网红的兰花楹高度相似，这些苦楝花啊迅速在网络走红，不少网友直呼合肥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兰花楹。如今合肥多地的苦楝花已经成为新晋网红地标，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感受这一份暮春最诗意的留白。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3: 不需要了，谢谢。
5: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6: 生活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随着智能驾驶的兴起，江苏作为新能源汽车大省，前瞻布局，加速布局智能网联汽车新生态。在盐城大丰的长三角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这是盐城与央企携手打造的全国首个大型封闭综合智能网联汽车试验场。这里不仅设置了隧道、高架桥等场景，还能够模拟 GPS 信号中断、雨雾天气等特殊状况，可以帮助车企更好地验证智能网联汽车在不同的情景下的感知决策能力。从2024年落成到现在，这里的试验场景还在不断地增加和完善。
1: 5月7号，网友拍到了南京玄武湖水面上放置了足球，并称这叫有水平。本周六5月9号，苏超南通队对阵南京队，南京队将客场迎战南通队，祝福南京队发挥出色，再创佳绩。
0: 5月5日，南京一男子因为搬家无法继续饲养宠物狗，为了防止小狗认路返回，竟用绳索将其绑在电动车后拖行，致小狗四肢和腹部严重磨伤。

0: 路面留下了明显的血迹。一名骑行男子发现后立即上前阻拦，在劝阻无效后，男子再次追赶并强行将小狗救下，第一时间送往宠物医院救治。可以不爱，但请别伤害。
1: 宁马线开通之后，5月6号南京文旅官宣给马鞍山游客送出了专属福利，即日起到5月31号持马鞍山身份证市民可以享受景区门票、旅游项目、住宿等专项的优惠政策。网红店西北桥头的拉面大王二店即日起在本月底凭借身份证打折，月江楼景区门票半折，水墨大念民宿豪华房优惠等等。
0: 5月6日盐城大风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头小麋鹿出生，实景监控记录下了这个小生命出生的全过程。出生40分钟后，它已经跑向同伴，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一场玩耍。喜鹊报了喜，湿地添了新丁，大风的初夏又多了一双澄澈的眼睛。
1: 今年夏天会很热吗？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五月底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春夏季的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期，或将带来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增强，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登陆台风偏多，强度偏强。六月下旬至七月上中旬，江苏梅雨集中，部分地区洪涝风险高，高温日数偏多，淮北及江淮之间会有阶段性的气象干旱。
0: 以上是本期资讯都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

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听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近期楚州的天气，相信大家今天早上都有被这个天空给刷屏，是不是美丽的楚州的彩虹，就是很多人配图是彩云之南，说实话我在云南看到的天空都没有今天楚州的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偏东风转偏南风三级，明天白天阵风六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3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6度，这是来自楚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就在今天，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当然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些天气当中带来的灾难，我们如何去避免呢？

好美的天气，好美的，真的好美的。当你不会形容一个词的时候，就说好美的。这个车子特别的脏，因为下了稀稀拉拉的雨。如果说下雨的天气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再不下雨的话，明天收尾，然后进入休息期，下一波的雨大概是从12号开始。

天气的温度也跟您说过了，在日常生活中立夏之后的话，主要还是我觉得蚊虫真的很多，像我家里衣服没有完全收拾出来，我在找衣服的时候找不到，有时候还会买重复的衣服，这点就是我觉得要省钱，省钱就是把经济，就人对物质的需求稍微降低一点点，把之前的衣服好看的，去年你很喜欢的衣服拿出来穿一穿，找点搭配，就不要盲目的去买，我真心的是跟大家提这样的一个意见啊。最近买衣服还退了不少衣服，买退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它运费险的话，它有的是包的，有的不包运费险，其实这就增加了生活的开支。对于春夏进入到夏立夏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穿衣服打扮以舒适，当然每个对吧，每个人就是有的人他的就是天生喜欢打扮也不会有什么，但是你一定要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因为你在收拾衣服的时候你会觉得莫名的焦虑，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而且你衣服一多了以后你不打理它会皱巴巴的，即使衣服很漂亮也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干净整洁。你不要再质疑，应该把成功握手。进入立夏之后，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去查这个防晒霜。我说真话，我今天没有查防晒霜，因为我这个头发太长了，上次讲理的话就没有时间，就时间可能就耽误到，因为你要说时间吧，不能早上起来去剪头发啊，或者晚上你我中途上下过班以后想剪头发就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啥，因为觉得剪过头发晚上回家睡觉了浪费了这个发型。如果是你是长发的话，在进入立夏之前还是记得打理一下，把分叉啊修一修，不要追求什么层次啊造型，因为你通常的话那些层次造型的理发会很不说贵吧，就是你平常不到理发店打理你自己是吹不出来画报上那种感觉的，好不好，简洁干净，记得抹防晒霜，对于女生来说最性价比最高的防抗衰老或者让自己变漂亮方式就是按摩你的头，去做足浴，然后做好防晒。那么防晒霜是建议大家选择 SPF30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像我的话我没有选择防水防晒霜，因为我基本上不太会去游泳池啊我之类的，我的防晒霜通常就是粉底液里面它带防晒指数，日常的话呢就是可能抹一些素颜霜，它这个素颜霜呢也带一点防晒的指数，如果你要出去玩到那种海边啊户外工作，一定要提前2到30分钟，20到30分钟去涂抹，并每个小时如果说2个小时你就出汗啦，或者游泳你就要补涂哈。昨天有朋友跟我说，说我不太容易晒黑，其实不是的，我也容易晒黑，这个肤色白反而不容易晒黑呢，其实在紫外线照射下不同肤色对于晒黑和晒伤分别是什么反应呢，根据皮肤分型，皮肤可以分为6个类型，它由美国哈佛医学院的1975年提出，基因补足和改进后沿用至今，容易出现日后皮肤晒黑的一般是三型和阿威型肤色的肤质，这是说呢肤色白种人基本不会晒黑，但很容易晒伤，亚洲人是多为一些皮肤分型中的三型和 IV 型容易被晒黑。在我们中医上提倡夏天后要适当晚睡一点，养心是立夏后的养生关键，其中睡眠的时间需要做一些调整，比如可尝试晚上10点半或11点入睡，早上6点半左右起床，适当午休半小时可以弥补睡眠时长不足，晚睡不等于熬夜，而是稍微的晚睡一会，建议不要晚于23点，早晨阳气生发要跟着太阳一同起床，有助于体内的阳气萌发，像我昨天晚上睡得比较迟的原因是我下午吃的比较早，我吃的我们看同事有早早的，因为晚上锻炼就吃的比较早，然后就点了一份老香鸡，安徽的驰名品牌，吃的老香，吃的不多，到临晚的时候又吃，家里正好有鸡汤，而觉得你带着饿睡觉的话，睡眠不好的情况下你可以让自己适当的吃一点啊。没留下唇印的嘴，晚上适当晚点睡，早上的话适当早起一点，但夏天别起太早，别早于5点钟，咱们就是说早它有一个节制，晚也有晚个节制，我让你晚点睡可不是你熬大夜，我让你对不对，我就是说肯定说咱们就是说晚上早点睡，这个早睡不是让你7、8点就睡，晚睡不是让你2、3点睡，早起也不是让你早上4、5点就起来，可能6、7点钟啊该起的点咱起来就可以了。

0: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 0550259599 0550259599

0: 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锁定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说健康聊健康聊生活。其实最近大家都还在说减肥，一二三四五六七，身边的朋友也在减肥。其实我跟你说实话，我也在减肥啊，一年当中365天360天都在减肥，哎，这是实话。但没耽误吃。我现在对减肥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就是我饿了就吃，我不饿就不吃。我馋了我就吃，我不馋我就不吃，真的，就是你要遵循这个道理，我觉得你不会胖。就我像我昨天晚上我不饿的时候，我妈讲你再吃一点吧，省得晚上饿。等我说我一点吃不下去，等到我饿的时候再吃。还有就少吃一些糖。
1: 说我们有一些甜度很高的零食或者食物，我们一尝就知道含有糖啊。但是呢，还有些隐形的糖，我们需要擦亮眼睛来甄别。比如说我们的调味品里头，番茄酱、沙拉酱、蚝油，这些看似是酸口或者是咸口的调味品，其实它也会添加糖。一定要适量的去用。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乳酸菌饮料，大家会觉得这不就是酸奶吗？或者是含牛乳的这样的一些好的饮品吗？但实际上呢，它也是会有一些添加糖去增加它的风味。最后要提示大家，我们可能有一些爱美人士爱吃的全麦面包，哎，大家会觉得这里头都已经加了全麦了，怎么还会有这个糖的风险呢？大部分的我们的这些如果是真正的全麦的食品呢，是不会加糖的，但是它同样口感也比较差，所以有一些厂家呢，为了迎合我们消费者的口感，他可能在全麦主食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添加糖来调整口味。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看配料表。如果我们在配料表里头发现有白砂糖、果葡糖浆或者是麦芽糖浆这样的字眼，而且它的排名靠前，我们就一定要注意。
2: 哇，张老师，你早上吃这么多东西啊？
3: 早上多

0: 吃，晚上少吃，更容易瘦。
1: 周老师，你怎么吃这么多肉都不胖啊？
0: 吃肉健瘦啊。
2: 哎，周老师，下班打球去啊？
0: 哎，太晚了，我要早早回去睡觉了。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3: 记得加关注哦。
4: 苹果甜水真的能减肥吗？
5: 我要不要告诉他，苹果水减肥的关键在配料，光煮苹果根本没用。如果是脾虚湿气重、代谢慢的，可以用一个切块苹果加五克桂圆煮30分钟，补气血、促代谢。想排毒加速代谢的，苹果切块加若干去核的红枣煮5分钟，再加一把桑葚干煮5分钟，能够滋阴通肠。要是腹部赘肉多不爱动的，苹果块配2个去核红枣，加适量麦冬和黄芪慢煮，能补气消脂。管不住嘴的，可以用苹果块加2个去核红枣、6片山楂、1小把陈皮和适量茯苓煮20分钟，饭后喝瓜油解腻。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3: 记得加关。
6: 比较经典的一个5+2间歇性进食，5天是正常进食日，2天是断食日。这5天都按照男性2250千卡左右，女性1800千卡左右。另外2天的断食呢，男性减到600千卡左右，女性减到500千卡左右。就是说，在断食日，我们能量的摄入减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机体要先动员糖代谢，等糖原消耗殆尽之后，我们就启动了脂肪代谢。那么我们体内储存的脂肪分解就开始加快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达到一个减脂和减重的目的。
3: 记得加关注哦。
0: 你以为会变胖，但实际上能帮助你减肥的4个习惯。第一，爱睡觉。对于超重的人来说，每天睡觉多1个小时，可以减少大约270千卡的热量摄入，约等于2碗米饭的热量。建议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睡眠时间维持在7小时左右。第二，爱吃肉。减肥的时候，优质的瘦肉，比如鱼、虾、鸡胸肉、牛肉等，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腹感，还能减少肌肉的流失。第三，饭前吃点水果，有助于控制热量摄入，还能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但最好选择低糖、低热量、营养素密度高的水果，比如蓝莓、草莓、苹果、橙子等。第四，爱吃主食。其实碳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会转化成脂肪，身体在消耗能量的时候，也会优先选择分解碳水化合物来供能。吃碳水化合物可以稳定食欲，还不容易嘴馋，但是一定要注意量。
7: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3: 记得加关注哦。
8: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精灵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是不是觉得很诧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曲，因为跟大家说了太多健康养生了，让缓解一下。然后我找到一首歌叫《一缕相思万缕愁》，这种复古的歌曲听上去感觉怎么样？生活当中要听不同的歌曲，情啊、爱的呀，什么之类的，调节心情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开车在路上会听凤凰传奇的歌，你要给我的话，我自己是很少听凤凰传奇的歌的哦。但如果说，我就前两天有看到大家说凤凰传奇要来南京开演唱会了，要不要抢到票？竟然那么多人想去在现场感受凤凰传奇，那不就是一种氛围吗？你说他唱歌有多好听？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嘿哈哈哈哈。是不是这种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它给人带来的是一种现场的一种，就可能你会把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些，就不没有上升到那种层次啊，就没有上升到感情什么什么啊，我对这首歌我也一听就投入啊，哎呦带入到自己情绪，没有，但它就是能够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呐喊出来，别管甭管你唱的在不在调。更多肯定要放声是那个凤凰传奇的歌曲，对不对？我是希望大家在立夏之后，虽然说我们现在养心要静心，但更多的是要表达自己的心理的情绪，学做立夏养生操，清心除烦。比如说喝字诀是以呼吸吐纳为主的导引术，坚持练习能让身体舒畅，清心除烦。喝字诀，什么是喝字诀呢？也就是吐气，呼吸吐纳，一吸一吐。哎，我们一起最后听一点点吧。
1: 它的动作是配合的，是辅助的。
2: 嗯，
1: 呼吸怎么练？
3: 我们用到的是逆腹式呼吸。
2: 嗯，
3: 我们一吸气呢，肚子收回去。
2: 嗯，
3: 啊，胸腔鼓起来，肚子收回去，呼气发这个呵，发这字诀的时候，肚子鼓起来。
2: 嗯，
3: 一边发声音呢，我们手呢是手指相对啊，然后放在我们的胸前，然后这个手肘呢都抬起来。哎，发喝的时候呢，这个手向下插掌啊，这样的一个动作。嗯，然后呢，哎，我们再来画一个心形膨胀，哎，再回来，然后再放在这儿啊，我们来练习一下哈。
2: 好，
3: 深吸气，喝。
4: 频率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

0: 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师傅，什么时候有你家三姨夫？
2: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5: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6: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7: 我要环境设为浪漫点个的。
8: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9: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0: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11: 生活有智慧，
12: 快乐一点通。
11: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2: 生活一点通。
11: 大家好，我是雪洁。
12: 大家好，我是小鹿。
11: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2: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总共呢是分为三个板块。
11: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2: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瘾环节了。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那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11: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2: 小达人。
11: 那么小伙伴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有一些这个小知识小窍门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也是非常的简单哦。
12: 是的，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停晨950的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哦。
11: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2: 生活超市。
1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2: 是的，
11: 在出去玩的时候，就是除了想着要带上家门钥匙，对不对？那还有就是要什么？
12: 手机充电器，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能忘记带啊。
11: 是哈，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家门钥匙可能带的都不是很多了啊。因为有的已经开始用了那个
12: 指纹锁。
11: 对，然后这个手机如果说没有带的话，你就觉得像什么，
12: 就整个人就像空了一样，就少了什么东西，找不到主心骨了，出来之后不知道到底干嘛了，
11: 哎，丢了魂似的。
12: 对，
11: 对吧？然后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手机啊虽然带着了，
12: 但是
11: 手机没得电了，就
12: 可能还有50%的时候，到40%的时候，就整个人已经开始焦虑了。完了，我手机要没电了，他什么时候马上就联系不到某某某了，或者不能刷手机了呀？
11: 对，哎，你是大概5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吗？
12: 不，我可能在60%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我一般就是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我的手机电池啊，保存在一个60-70%，这个状态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状态。
11: 对，我可能是根据就是在外面待的时间的多久，比如说我如果说一大早我出门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的手机电量是80%，我可能啊心里面就会有点慌，
12: 就觉得完了，这电肯定不够用了。
11: 我要是拍拍照什么。

0: 那跟别人聊聊天儿，会不会就没地儿了呢？对吧？
1: 对对对，所以这是大家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啊。
0: 是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充电的时候其实也特别的重要哈。我们一般出门可能除了带手机之外，还会带什么呀？
1: 充电宝，还有这个充电器。
0: 是啊，充电宝是一定要带在手上的。而且你买了这个手机，我发现了，就是我现在会比较关注什么？哎，这个手机的电量如何？
1: 对，就可能你以前会觉得，哎呦，它的这个各个系统功能怎么样？不包括拍照这个像素是多少？但是现在会多一项，就是它的这个手机电池的容量能持续多久？
0: 带电量如何？
1: 对，带电量如何？
0: 对，但其实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带电量，包括这个手机它能用多久的电池啊，能够用多久？其实是跟咱们平时日常使用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对，那但是呢，现在使用的这些电池呢就不是的了。那现在呢，取而代之的呢是离子电池。那所以呢，像智能手机这个采取的多的是这种离子电池呢，它呢就是有很多的优点。
0: 是啊，那这些呢，全部都是这个电池的一个材质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其实就是有关于这个先插手机还是先插充电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回忆一下，我说这有点太细节了哈。
1: 就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手机充电器一直是插到那个插线板上的。但是呢，就是我不用的时候，就插线板的那个总电源，我是给它关掉的。然后呢，每次用的时候呢，我是把这个插电板的电源给它开开之后呢，再把手机插上充电，或者反正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就从来没有关注到我到底是该先开关还是先插这个手机
0: 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捋一捋哈，先把插头接入电源，再用数据线去连接到手机，还是说呢，先把数据线连接到手机，再把插头接入电源？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啊。那告诉大家是正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前者，先把插头接入电源，再用数据线连接到手机。
1: 那其实都是充电，那这样的细微差异又会对我们的手机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相信这是很多朋友很好奇的点哈。这都有影响吗？
1: 这能有什么影响呢？不都是充电吗？
0: 来，让我们引出一个知识点哈。咱们中国居民用电的这个电压呢是220伏，但是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却往往能在5伏以内。那咱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充电器啊会将这个高压电流通过变压器转变为低压直流，再输送给手机。这么一说，是不是就通了？
1: 是的。那此时呢，如果将这个充电器接入手机，再插到电源呢，可以视作为这个直接啊把手机接在了电源上，则可能输出浪涌电压。那反过来呢，那插头先插，在已经接通的状态之后呢，输出已经稳定在5伏左右，从而呢不太会出现这个浪涌电压。
0: 所以说啊，提醒各位小伙伴，咱们呢，如果说你之前不记得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回到家之后呢，充手机的时候先把这个充电器啊给它插好，咱们再连接手机，这种情况呢就 OK 啦。
1: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充完了到底是要先拔手机呢，还是先拔插头呢？
0: 这也有讲究。
1: 有哦，
0: 来看一看啊。先拔掉手机，因为呢在这个拔下充电器的那一刻啊，也会产生反向的瞬时电流，加速电池的老化。原理看上去挺复杂的，但是呢咱们想记住拔插的正确顺序呢也不难。
1: 是的。你可以干嘛呢？试着把充电器、充电线和插座当作一体，充电时呢是手机贴过来，那充满时呢则是手机啊被抛弃，那这样的操作呢就安全很多啦。
0: 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记住哦。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什么呢？
1: 聊一聊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0: 它不是最近头疼，
1: 好像一直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几个当中讨论的一个焦点，对不对？
0: 对，就是还蛮困惑的啊。头发，
1: 就有的人或者有时候你可能今天洗过头，但是明天头发就油了。
0: 哎，最烦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明明刚洗过，前一天晚上刚洗过，就睡了一觉而已啊。然后当我再起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同事就会笑眯眯的对我说：“
1: 你昨天没有洗头吧？
0: 你又要洗头嘞？
1: 你看你这个头发油的哦。”
0: 是啊，就是 就是非常关心的告诉你，你真的是要洗头发了。然后我崩溃，天哪，我才洗的头发呀，
1: 怎么又油了呢？就是心中满满的委屈，对不对？
0: 是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如何去控制这个洗头发的一个频率。如果说你的头发爱出油的话。
1: 是的，那频繁的清洗我们的头发呢，其实呢会使我们的头皮油脂减少，那皮肤代偿性增加油脂分泌，那使头皮呢更加的油腻，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哦。
0: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呢，咱们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洗头发的频率哈。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油性的发质，1到2天左右你去洗一次头发呢会比较合适。
1: 那像中性发质的话呢，如果头发出油不多的话，2到3天洗一次头发呢是比较合适的。
0: 那对于一些干性发质的朋友们来说，3到4天左右洗一次头发会比较的合适。如果说头皮和头发很干燥，头发呢又很长，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这个情况间隔更长的时间。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干性发质朋友的烦恼。前一段时间就是跟小伙伴一起聊天嘛，
1: 啊，
0: 他就说，哎呦，烦死掉了，我这头发，痒死了。然后我就想，那你洗头发？
1: 洗头发呀，
0: 确实是要洗了，我都5天了
1: 就一点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
1: 所以人家干性头发还是有干性头发的好处哈，
0: 对，
1: 想想。但是也不建议过度的什么呢，使用清洁力过强的控油洗发水啊。
0: 像我的话，可能每一次去购买洗发水就会干什么呢，
1: 一定要控油的
0: 对，先搜索一下，什么什么控油洗发水 OK， 然后就是真的是拿回家洗了，发现哎，别讲
1: 还怪好的，
0: 对，然后洗了大概4、5次、5、6次左右，
1: 完了
0: 又暴露了，
1: 因为就好像就是就已经怎么说呢，没有那个功效了，对你来说已经没用了，就是你已经产生那种抗体了。
0: 对，没有什么功效的同时，可能也会让我的头皮屑啊，还有这个头皮啊，就是会有一些不健康哈。
1: 嗯，
0: 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可能会过度清除正常的皮脂，
1: 是的，
0: 破坏头皮皮脂膜和皮肤的一个屏障。
1: 这个时候呢，就会使我们的头皮啊水分丢失，还有呢就是酸碱环境被破坏，导致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而出现越洗反而越油的一个情况。
0: 是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什么，哎，脱发了，
1: 就有时候就特别是有的季节的时候啊，你可能在洗头发的时候就觉得真的那个都害怕，也不敢洗，一洗一把一把的掉。
0: 对，其实脱发呢它分为一个生理性脱发和病理性的脱发哈。
1: 嗯，
0: 那生理性的脱发呢，就是正常情况每天掉落个50到100根左右头发，那它这个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咱们不必要过于的去担心。
1: 是的，那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哦，生理性脱发有时呢也会随着季节变化，比如说像部分人群呢它秋季的头发更容易掉落。
0: 我就是有的时候秋天哈，莫名的伤感，我觉得我怀疑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关
1: 就是啊，我的头发怎么掉的这么多。
0: 对，你看像现在春天很少有听到说掉头发的一个烦恼，对不对？
1: 春天应该是长头发了
0: 是哈，那夏天还有冬天根本也不用去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年四季有时候呢大家呢反而就你放松放松就自己的心态，对不对？不要去关注那么多，反而可能会好一些。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产后脱发也算作一种是生理性的脱发。
0: 是哈，一般呢产后6个月左右头发呢就能够再长回来，但如果头发9到12个月之后呢仍然是脱发量比较多，头发呢也没有明显再生，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去看一看医生了哈。
1: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周杰伦有一次在颁奖礼上遇到陈奕迅，主动拿出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歌中的所描绘的个性与态度，陈奕迅一听就知道周杰伦特意为自己量身打造，因此陈奕迅在筹备《认了吧》专辑时把这首歌录了进去。

2005年陈楚生与唱片公司解约后不久，在酒吧继续做跑场歌手。他本人又刚失恋，正好赶上哥哥发生车祸受伤，他回海南看望之后回深圳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创作出之后，他经过不断的修改，特别是歌词方面，他希望精益求精。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这首歌曲也是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4张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的一首。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也是一首比较有代表性的那个时代的标签作品。这些经典老歌凝聚了时代的记忆和情感，唱出了人们对于爱情、家乡、往事以及岁月的向往和怀念。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他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

0: 为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

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夏

0: 节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啊，就是母亲节。哎，我觉得母亲节真的是一个，它这个日期定的，它不管，它没有一个特定的日期说是几月几号，它就是第二个星期日，就专门挑了一个星期日，而就是母亲节。哎呀，大家提醒大家一下，母亲节快要到了，这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像我身边的小伙伴们，大家都流行发红包了，大家都不会去说去特意买什么东西啊，因为可能妈妈她什么都不缺啊，她这可能想要弄买一些自己的这种可以给她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啊，这样挺好的。弄一个小红包。来关注到滁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
1: 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应该跟今天的温度差不多啊。预计十日晴到多云的天气。
0: 是的，这两天呢，其实气温都差不多。那如果周日的话呢，不下雨，大概大家可以出门溜达溜达。今天我上班是骑车来的，好舒服，骑着我的小电驴，
1: 爽歪歪。

0: 今天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这反式的脂肪酸。我们都知道现在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喜欢去看配料表，它配料表里面就有一个是反式脂肪酸。
1: 是的，反式脂肪酸不是万病之源，但是反式脂肪酸危害有多大呢？医生表示，全球公认的反式脂肪酸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它并不是万病之源，但确实是需要控制心血管疾病危险的膳食因素。
0: 也有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平居民平均每天反式的脂肪酸摄入量是0.39克，远低于限量标准。那么对于儿童青少年，过量摄入反式脂肪酸可能存在潜在的影响，但前提是长期大量的摄入，日常微量接触，没有必要担心哦。
2: 除了刚才说到的全球公认的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网络上还有反式脂肪酸会导致肥胖、癌症、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等众多疾病的说法。那么这些说法都准确吗？
3: 反式脂肪酸与二型糖尿病、癌症以及早期生长发育异常之间的关系，目前的证据并不一致，不足以下明确因果的结论。公众呢，既没有必要轻信百病之源式的夸张说法，也不能因为一些食品标记了零反式脂肪酸，咱们就掉以轻心。相对准确的描述是，反式脂肪不是万病之源，但确实是需要控制的心血管疾病危险的膳食因素。
4: 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居民平均每天反式脂肪酸摄入量为0.39克，远低于限量标准。对于儿童青少年，过量摄入反式脂肪酸可能存在潜在影响，但前提是长期大量摄入，日常微量接触无需担心。
5: 世卫组织和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对于反式脂肪的摄入的规定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建议成年人每天反式脂肪的摄入量不超过2克啊，这个比例还是非常低的。那目前来讲，我们国家卫健委还有一些行业协会对食品的反式脂肪的这个含量的这个评估还有管控的措施非常严。我们国家成人的反式脂肪的摄入量是远低于世卫组织制定的这个标准的上限的，风险并不是特别高。其实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是总的脂肪和饱和脂肪含量过高的问题。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可以注意到配料表里面的这个反式脂肪酸，切勿摄入过量啊。其实我看配料表，我主要关注的是什么？是它的一个脂肪含量，还有它的碳水化合物，这两个是我比较关注到的。现在大家不流行就是健康啊，都说零脂、零卡、零糖或者是低糖的东西最受欢迎了。但是有些糖呢，它虽然说是宣称低糖或者是无糖，它可能里面加了一些别的糖啊，所以说呢，也不能完全的以这种含糖量来规定，但主要还是以少油少盐为主。
1: 少油少盐，控糖控盐，其实基本上你生活当中控糖控盐控

0: 用油，然后盐少吃一点，就可以避免上大部分的疾病了啊。
1: 嗯，这到了夏天啊，柠檬水是最受欢迎的。这柠檬水该如何冲泡呢？是人人都可以喝吗？医务人员提示，建议用40度以下的温水冲泡，尽量不要加糖或者是蜂蜜。
0: 是的，胃酸过多、易反酸和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者饭后喝，喝完记得漱口，避免牙釉质受损。
1: 胃肠功能弱的老人和小孩不建议长期饮用，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的患者也不建议饮用。服药者请查看说明书是否禁止与酸性溶剂同服，健康饮品也要因人而异啊，喝对了才养生。
0: 嗯，
2: 那么柠檬水该如何冲泡是人人皆宜吗？继续来看医务人员的介绍。
3: 医务人员提示，柠檬水要温水冲泡，建议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 柠檬水尽量别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的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可能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喝完柠檬水漱漱口，由于牙釉质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让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
4: 一些有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人或一些小孩，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喝这种酸性的柠檬水会刺激胃啊，导致一些出现胃肠的不良反应，所以对这部分人群尽量不建议长期饮用柠檬水。对于有肾结石尤其是草酸钙结石这部分患者，不建议饮用柠檬水。第三一个，对于在服用其他药物的一些患者，我们要认真看说明书是否提到过不要和酸性的这种溶剂一起来服用啊。那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情况。
1: 我是特别喜欢喝柠檬水的，每到夏天的话，我们家会有那种百香果柠檬茶这种东西其实我还是挺喜欢泡着喝的。但是呢，很可能如果你用热水冲泡的话，它会酸，很酸，所以说柠檬茶它一般外面售卖的它只有冰的啊，对，冰的东西，
0: 而且不能够去冰。
1: 不能够，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够去冰吗？因为它把冰块去掉之后，它就不满杯了。
0: 这倒是也是实话哦。
1: 所以说呢，像一些养生的东西要喝对了才养生啊，大家也不能够去一味的乱喝，更不要食用过量哦。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这个生产环境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种工序。
1: 矿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
2: 明日夜酒，开创

0: 广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

0: 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1: 虽然蒙冲馆和这个小朱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朱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蒙冲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蒙冲馆他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他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0: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宠咖馆作为水豚的饲养人，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了小猪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宠咖馆未提供证据证明小猪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因此不能减免其赔偿责任。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第八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第九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第十一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2: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均为法定的赔偿项目，赔偿的依据在于以上费用是否实际产生。本案中，小朱的身份虽为在校大学生，但其与宠咖馆建立了劳务关系，具有明确可预期的兼职收入，再加上医院的医嘱也明确小猪需要一定的休养期，故小猪存在实际的误工费用，宠咖馆应当赔偿相应的误工费。
0: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宠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和管理制度上的疏忽。
2: 兼职受伤无需劳动合同，可依据侵权或劳务关系进行索赔，被他人饲养的动物伤害，饲养人或管理。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前一段时间，江西九江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犯罪团伙，抓获了7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老人114名，涉案金额达到了500万。
1: 案件中呢，嫌疑人成立了叫做虚假公司，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随后卷款跑路。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去手段就是所谓的旅居类的理财产品，先以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洗财啊，叫做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在合同到期前迅速卷款跑路，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啊。
0: 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呢，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2: 再来看今天的反诈第一线。前段时间，江西九江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犯罪团伙，抓获了7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老人114名，涉案金额达到500万元。
3: 案件当中，嫌疑人成立虚假公司，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随后卷款跑路。张女士是案件被害人之一，发现这个假公司人去楼空后，赶紧报了警。
4: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5: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6: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6: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5: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

0: 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1: 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是如何让老年人深信不疑投入大量资金的呢？被害人张女士介绍，这还要从2025年年初收到的一张传单说起。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
2: 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2: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
2: 又能享受康养旅游，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1: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受益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
2: 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2: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3: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4: 先用免费的旅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的卷款跑路，这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
3: 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
5: 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
6: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万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
5: 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险金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79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
5: 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
0: 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约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0: 182-9759-0202。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时间来到了18:0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在山东禹城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贩卖实名制网络账号案，涉案金额达到了200万元。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注册网络实名账号，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贷款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用客户信息，第二种呢，就是犯罪嫌疑人打着日结高薪的旗号招聘兼职人员。
1: 是的，也是让兼职者实名认证注册各类的 APP 账号。据了解，兼职人员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在家带孩子的宝妈以及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普遍没有固定收入，通过此类兼职每天挣100到200元。这些受害人的网络实名账号经过中间商的层层转卖之后，最终被用于发布违规内容进行虚假宣传，充当网络水军，扰乱网络秩序，甚至参与违法犯罪活动。
2: 今年四月初，随着11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山东禹城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贩卖实名制网络账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历时1年侦破。该案目前已抓获涉案人员50余人，涉案金额200万元。
3: 这起案件的线索是禹城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微信群里倒卖各种 APP 账号，并从中非法牟利。
4: 这些 APP 的账号呢，都是实名的。当时我们发现这个线索呢，就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条黑色产业链，随即对这个线索开展深入调查。
3: 民警通过侦查锁定了辖区居民张某，将张某抓获归案后，经审讯得知张某是中间商，在有买家找他的时候，他便联系上线购买实名账号，之后加价卖给买家。
5: 具体操作就是他们开播的，然后把号发过来，我发给他们弄错的。
6: 发现手机号，其实这手机号已经注册好快手账号了。
5: 对，别人注册的。
6: 哦，实名认证完了之后，就是你给商家说，商家就自己去验证一下，然后就没事就可以给你赚钱了，是吧？
5: 开播。
7: 张某交代，其自2024年开始，在宋某、李某等人处购买各类实名认证的 APP 账号，价格大概50元到60元一个，每个 APP 账号大概他能赚取10元到20元，违法所得达60余万元。
3: 据张某交代，他倒卖的那些 APP 账号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河南某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徐某，另一个则是专门招聘兼职人员的李某、宋某，两人均开设有相关的工作室。得知情况后，民警赶赴外地，首先对徐某展开了抓捕工作。
8: 找你办事啊，
9: 那我们山东的啊，
8: 你直接是有什么说什么就行了，我们找你肯定是查到一定的证据才来找你的。
3: 民警突审得知，徐某使用的都是一些贷款无法办理成功的客户的信息，这部分客户由于贷款业务办不成，徐某就得不到相应的提成，于是就把他们的信息用于了实名认证各类 APP 以获取利益。
6: 如果看成那个户，你大部分你是不会拿他们那个东西去实名认证的，是吧？
10: 对，这个就是一锤子买卖了，你就用他们的实名信息去弄着，对吧？
11: 对，
10: 产生业务的就不弄，开始找回来，是吧？
11: 对。
7: 徐某除了把实名认证的 APP 账号卖给张某位，还卖给了刘某。刘某系东北的一个号商，将这些账号出售给了一些医院的引流公司，包括一些医美的引流公司。引流公司通过使用这些账号进行他们的公司的宣传活动，还卖给了一些的网络水军进行一些引流、点赞、增粉等等，制作一些虚假的流量。
3: 与此同时，民警通过调查成功将开设工作室的李某、宋某抓获归案。随着几人的落网，一个更为庞大的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链条逐渐浮出水面，人员涉及兼职工作室、中间号商和最后的买家。
7: 犯罪嫌疑人李某除了将实名认证的账号卖给张某之外，还卖给了安某、肖某、程某等人。经过我们研判发现，肖某属于某号商，肖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将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卖给了境外的赌博公司以及境外的诈骗团伙。
0: 所以 说现在很多人啊，就是在网上收集一些，比如说，哎，你的各种各样的账号啊，通过实名认证的呀，说要给你兼职，然后从中呢给你一定的这种费用的话呢，千万不要相信，你很有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帮凶啊，
1: 可不是吗？
0: 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现在 AI 发展的那么的就是迅速，看到现在很多的一些商场里面它会有一些 AI 的智能引导机器人呐，你可以询问它各种各样哪个店铺在哪个楼层啊，它都会告诉你。根据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的全场全年出货量达到了246万台，同比增长了87.1%。
1: 是的，2026年随着多家头部厂商密集发布新品，市场增长是持续提速。一家智能眼镜门店负责人表示，2025年11月以来，智能眼镜销量明显增长，近期新品集中上市。目前市场上很多智能眼镜重量都控制在50克一类，佩戴体验感接近普通眼镜，功能上不再局限于语音交互、拍照导航，而是深度融合AR 能力，向办公、出行、智能家居等多场景进行延伸。数据显示啊，就是在1月、2月嘛，今年国内智能眼镜累计出货42.4万台，同比增长36.2%，
0: 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83.5%。我们来听听看，
3: 来关注智能眼镜。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2026年，随着多家头部厂商密集发布新品，市场增长持续提速。当前智能眼镜市场呈现哪些新特征？产品技术有哪些升级呢？一起来看。
12: 在浙江杭州的一家眼镜门店内，不少消费者正在体验和选购智能眼镜。
13: 你的感受是怎样？
14: 首先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我晚上夜骑的时候我可以用它的一个导航的功能。
15: 因为我自己的话从事的工作就是影视方面的，可能会先关注一个它的画面色彩，官网定价是4200、4300，但是如果加上国补是在3800左右嘛，我是能接受的。
12: 门店负责人表示，2025年11月以来，智能眼镜销量明显增长，近期新品集中上市，销量进一步上升。
16: 不配度数的状态下面，那我们可能交货期在一个礼拜，那如果要配度数，可能在25天这样子。这个前两周已经会比我们三月一整个月销量的话，已经基本上翻一倍。
12: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很多智能眼镜重量都控制在50克以内，佩戴体验感接近普通眼镜，功能上不再局限于语音交互、拍照、导航，而是深度融合 AI 能力，向办公、出行、智能家居等多场景延伸。在杭州一家智能眼镜展厅，记者现场体验了一款接入国产 AI 大模型的智能眼镜。
17: 现在我的视野里其实可以看到一块信息屏的，它不是完全挡住视线，而是有点悬浮在前面。那么如今它也接入了智能龙虾，那么通过这个眼镜呢，我就能够控制电脑的内容。
18: 请帮我新建一个智能眼镜的文件夹。
19: 像我们是有一个完整的应用商店，或者很多家庭里面有智能家居，然后控制智能家居开灯、开电视、开空调，您用眼镜直接跟他讲就可以了。
12: 业内人士表示 ，AI 大模型终端落地、头部厂商相继发布新品，以及国补政策拉动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智能眼镜销量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26年1至2月，国内智能眼镜累计出货42.4万台，同比增长36.2%。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83.5%。
0: 确实啊，这个智能眼镜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的便利啊。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智能眼镜呢有不同品牌的，有小米的，还有这个华为的、千问的，各种各样的智能眼镜。最高的价格没有什么最高的价格，我看一下啊，这边好像最贵的是5000多，5570，天哪，还挺贵的。 基本上都是四位数，一两千块钱最基础的这种智能眼镜，可能它所应用的场景，比如说第一视角 AI 闪拍、翻译、支付、实物，这样的话呢，就不用我们再拿起手机去进行一些什么功能的查询啊，可以说效率是高了很多。我觉得这种智能眼镜它比较适合什么？适合一些职场精英，比如说在那种腾讯啊，包括各种世界五百强啊这种大厂里面，企鹅这些大厂上班的人，可能需要更高效更便捷的这样一种生活服务吧，可能更适合那样一群人。像我们的话，可能智能眼镜我是不会去买，但是如果你说去体验一下倒是还不错。不过我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喜欢的是那个苹果它出的那款 AI 什么实景的那种眼镜，那个戴上去，就比如说你在手机里面它照片有一个功能，它这个功能叫做空间，就是你将 iPhone 旋转为横向，它这个空间场景拍下来之后，你用那个眼镜再去查看这个手机里面的照片的时候，它能够给你完全展现出现在此时此刻我正在拍摄的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是 AI 的一种魅力啊。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是一个假的周五，明天还要继续上班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1: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0: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0: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

0: 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环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据中国载人航程办公室，北京时间今天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4: 八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5: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4: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6: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8: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7: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8: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2: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0: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9: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0: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9: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1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0: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 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9: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0: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3: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2: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1: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3: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大的帮助。
16: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9: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20: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3: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二零

0: 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2: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3: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0: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0: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

0: 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
1: 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0: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

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

属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生活垃圾分类等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回信精神，苦练内功，攻坚突围，大干二季度，确保双过半。要坚持创新立市，积极推进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解放思想，扬除所长，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引领全市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里部署要求，深刻汲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和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落到边、落到底、落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纵深推进、整改攻坚的关键阶段，要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及省委工作安排，落实落细学习研讨、问题整改、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规定动作，深入推进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活动，扎实开展五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大意义，坚持因地制宜、城乡一体，加强整体谋划，强化政策统筹，建立完善垃圾分类实施方案，抓实抓细投收运储全链条各环节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本台记者楚伟报道。5月7号，全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链链长工作会议及重点企业座谈会在楚召开。市委书记、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链链长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正企携手，坚定信心，双向赋能，以攻坚突围之势奋力推动滁州光储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产业链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链长王图强，市领导姚凯、吴孝水、贡直平、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等出席会议。吴进在讲话中首先对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光储产业培育发展做出贡献的各位企业家和相关部门、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吴进指出，滁州光储产业综合竞争力已跻身全国前列，要深入分析研究产业发展新形势、新趋势，按照“十五五”全市光储产业发展目标任务，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应用新场景，更好实现双向赋能，持续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推动全市光储产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吴进强调，要进一步推深做实产业链链长制，加强产业链党建，扎实做好政策落实、双招双引、为企服务等工作，努力为光储产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发展生态。产业链链长办公室和各县市区、园区以及市级相关部门要坚定扛起责任，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企业反映的问题和诉求，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会议听取了全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发展

金融支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等工作情况汇报。16家参会企业围绕生产经营情况、存在困难问题及意见建议等做了发言。相关县市区、园区和市直部门、金融机构现场进行了回应。通讯员冯伟、刘恒威报道，近日，我市正式发放首期数据券，聚焦企业数据要素应用需求，精准助力企业降低质数用数成本，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全市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此次数据券发放是滁州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举措。政策重点支持企业采购数据产品与服务，人工智能 OPC 企业采购算力和磁源，企业开展数据价值化相关活动三大核心方向，全方位推动数据要素规范化、价值化运用。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滁州汇企服务平台进行线上申请。本次申请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30日，兑付截止时间为2026年11月30日。便捷高效的线上办理渠道，让汇企政策直达快享。作为安徽省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合肥都市圈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重要建设城市，滁州始终紧扣国家战略部署，主动融入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布局，持续深化数据要素领域改革创新。此前针对大数据企业的调研显示，受访的27家企业中，11家存在明确的数据要素相关需求。首期数据券政策的落地实施，精准破解中小企业质数用数门槛高、成本大的痛点难题，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杨思慧、朱振宇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桥区高标准严要求，抓好学习教育重点任务，持续深化学习，推进真查实改，强化建章立制，加强督促指导，注重统筹兼顾，抓紧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利民、推动发展的实际动能。滁州市南桥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裴宏伟说，我们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坚决摒弃重显绩、轻浅绩、重当前、轻长远的功利思维，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重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校车安全提升行动等实践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在双招双赢项目建设、消费提振上持续发力，以实干实绩增强群众获得感，让正确政绩观真正转化为惠民生、暖民意、顺民心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互促共进的南桥答卷。通讯员陶云思报道，近日由共青团滁州市委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年滁州市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及凤阳中学18岁成人礼仪式示范活动在凤阳中学举行。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仪式中拉开帷幕，伴随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护旗方阵迈着铿锵步伐护送国旗入场，全体人员肃立致敬，奏唱国歌，抒发深厚的爱国情怀。仪式现场，递阅家书、行家冠礼环节温情涌动，家长及教师代表为学生代表赠送成人礼，寄托美好祝愿与期许。学子与父母互换亲笔家书，笔墨藏温情，纸短寄深情，字里行间尽是牵挂、感恩与期许。父母亲手为子女整理衣冠、佩戴成人帽，学子们躬身致谢。本次活动旨在传承五四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传承红色基因，引领全市青年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贡献青春。

力量。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晴天，东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13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10号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首歌曲被我们单曲循环了无数次，在上期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很多会单曲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曾拨动了你的回忆的琴弦？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来自 Eason 陈奕迅，好久不见。

这首歌的原曲放在母带中很多年，是专辑《认了吧》中关系较久，也是陈奕迅较有感情的一首歌。在这首歌录音时，陈奕迅得知作曲人陈小霞刚好跟他也在同一个城市，于是便联系一起帮忙配唱，陈小霞甚至还分文不取。对此陈奕迅也表示非常非常的感动和感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分享节目主题是那些被单曲循环无数次的歌。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情书》。

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也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一首歌曲。由于第一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在市场和音乐口碑上都创下了惊人的成绩，制作人尤其是功不可没，因此呢，唱片公司要求在这次筹备他的专辑的时候，特别再次邀请到上次成功打造黄金阵容的制作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领悟》。1994年，李宗盛把一首《领悟》交给辛晓琪，并告诉他这首歌可能不会红。辛晓琪的心凉了一半。当他拿起歌谱试唱副歌的时候，九曲十八弯不成调的旋律让他彻底死心。这首歌录了一个月之久，李宗盛写了每个音符都想着辛晓琪的声音和特色。
4: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

来自棉子的勇气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今天歌曲有老歌有新歌，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心境和心情，希望好听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好心情，希望今天的歌单可以被大家所收藏。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018年，许嵩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在这里》，收录在专辑《无尽的光芒》当中，表达的是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与坚定情感。这张专辑整体是以温暖的风格著称，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展现了生命中的真实悲喜与内心归宿，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2018年，金志文为超级剧集《北京女子图鉴》演唱了主题曲《送你一匹马》，以细腻柔软的曲风和金志文的澄澈嗓音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围绕梦想与乡愁展开，鼓励北奔一族勇敢追梦。金志文在制作中融入了对剧集的理解，表达了游子心境与追梦的力量，温暖而略带感伤。金志文的沙哑摇滚的嗓音增添了城市的游离感，传递回不去的故乡，到不了的他乡的矛盾情感。

0: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许嵩在2007年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我想牵着你的手》，这是他的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2008年被改编为了乐凤广告背景音乐。歌曲隐喻的是对自由与纯粹情感的向往，采用了轻快的旋律与口语化叙事，描绘了都市青年面对职场压力、代际冲突的现实困境，同时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渴望。许嵩作为独立音乐人，包揽了词曲创作与制作，他的音乐风格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嵩式风格。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婉约动听，他的声音充满感性，引人共鸣。一首《偏偏喜欢你》，真情流露，曾经是无数恋人的浪漫情话。《偏偏喜欢你》收录在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几乎是陈百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几首作品之一，曲风也是他很喜欢的中式小调。在这首歌中，歌迷可以欣赏到陈百强款款深情，能够使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他的演唱功力是如此深厚，发音吐字坚实有力，喉底洪亮清新。他郁郁寡欢的歌声，将多情男子的矛盾、失落、自省等真情实感，清晰地记录在了这优美的旋律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的音乐代表作，他是香港的创作型实力派偶像歌手，音乐清新质朴，

1989年，陈百强发行专辑《一生何求》，同名的主打歌是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原版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惦记这一些》。陈百强在一次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被深深吸引，于是萌生了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的念头，于是重新填词，将原曲的情爱纠葛改为对人生的急问，形成了现在的《一生何求》。这首歌也被形容为由3岁到80岁都能够唱的歌，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追问，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探讨人生哲理的歌曲，触动了无数歌迷的心。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今宵多珍重》，收录在专辑《倾诉》当中。歌曲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被陈百强演绎出了一种点香港大受欢迎，以至于人们聚会结束之后都会习惯地说一句：“今宵多珍重。”

1985年陈百强发行专辑《深爱着你》，同名主打歌是轻快的一首歌曲，轻快的节奏深刻地演绎了对爱情的渴望，也展现了陈百强刻骨铭心的情感，充满了对爱人的无限痴情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展现了陈百强忧郁的性格和深厚的感情色彩。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79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第一张黑胶唱片专辑，那一年他才21岁，一举成名。眼泪为你流是这张专辑里最红的歌，当时在一片武侠剧港剧主题曲垄断的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占得一席，当然也奠定了他港乐偶像派歌手的路线。

1985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专辑《陈百强精选》，有一首歌叫做《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也是他为1984年电影《圣诞快乐》创作的插曲。歌词深刻表达了等待和错过的情感，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深沉且执着，传达了用一生等待一个对的人的情感。

0: 在香港的影坛，歌星从影是很常见的现象。陈百强参演的影片不算太多，自成名之后陆续接拍过几部青春励志的电影。1980年上映的《喝彩》就是陈百强首部担任主演的影片，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喝彩》也由他来唱，更加以祝福的口吻。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曲选自乐坛的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82年，陈百强发行专辑《倾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疾风》。这首歌以其活泼热闹的节奏和拉丁风格著称，混合了巴西的森巴音乐与爵士乐的元素，成为了当时流行的舞蹈训练舞曲。歌词充满了励志的意味，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星驰在年轻时曾将这首歌作为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听一听。这首歌的励志精神可以说激励了无数努力奋斗的人，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接下来这首歌《旅行》来自于许巍，他的嗓音像磨旧的登山靴，唱着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穿行在青涧。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插曲，但比电影更加的戳心。多少人听着他辞职去旅行呢？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佩妮在这首歌里列了一串任性的清单，去东京铁塔看夜景，去威尼斯看电影，去阳明山看海域。独自旅行的人最懂，孤独是自由的零钱，总要找地方去花掉。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金志文《远走高飞》，有人说这是抖音神曲，我觉得这是当代青年的出走宣言。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我都无所谓，听着这首歌打包行李，连叠袜子都能叠出英雄气概。

接下来王菲的这首《乘客》改编自瑞典民谣《Going Home》，王菲在这首歌里唱出了东方人的欲言又止。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车里的人各怀心事，就像旅途的我们，借一路温暖，在各自零落。

在《走路去纽约》这首歌当中，陶晶莹的声音温柔的像个迷路的诗人，放慢脚步去纽约的路用走的，这首歌治愈了很多被 KPI 追杀的职场打工人。原来旅行不是地理位移，而是心境的重置。

加拿大这首歌《沙漠骆驼》来自于展展与罗罗，有人说他土，但同样对他的旋律耳熟能详。这首歌告诉我们，迷茫是去西北吧，戈壁会教你什么叫逍遥快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一起来听歌。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任贤齐，叫做《还有我》，由任贤齐本人作词作曲，于2007年发行，收录在专辑《如果没有你》当中。创作背景体验了任贤齐的音乐灵感来源，他透露在创作歌词时会参考李宗盛的作品，研究对仗和押韵，然后通过吉他弹唱来寻找灵感。这首歌还是电影《合约情人》的插曲，以真挚的情感和温暖的旋律传递了不离不弃的陪伴感。任贤齐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这种不离不弃的陪伴感，让听众在失意时感受到有人托住自己的温暖。

2010年，马天宇发行了一首歌《月光晴朗》，收录在 EP《自言自语》当中，是电影《海角七号》的原声音乐团队打造的。主题聚焦对感情的执着与坚定，以月光为意象，表达恋人间

若即若离的无奈情感，传递对爱情的坚守与信仰，属于慢板大气的情歌，曲调平和温暖，略带忧伤，弦乐的编曲突出了画面感与文艺气息。专业评价说，意境优美深远，歌词精致如诗，马天宇的演绎赋予了歌曲灵魂，反映了都市人群的情感成长。

水木年华在2015年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世界上最美的花》。这是一首以女性成长励志为主题的歌曲，由卢庚戌作词作曲。创作灵感是源于他对女儿的亲情寄托，旨在鼓励女性在人生的舞台上要勇敢地绽放自我。歌曲融合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山地民谣元素与海岛的自然意象，形成了温婉轻柔的民族音乐风格。歌词通过叙述性表达，描绘了女性从童年憧憬到经历挫折，最终迎风绽放的成长历程。编曲创造性的柔和台湾原住民歌元素与海岛意象，旋律纯净质朴且充满人文关怀，被评价为温暖而清澈的民谣作品。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7年，李宇春发行了一首电音单曲《一百种热爱》，旨在通过音乐传递多元热爱与自由的态度。音乐风格融合了 pop 等一些标志性的异域风格，副歌采用了翻高八度的唱法，增强了感染力。歌词呢，强调热爱它有一百种，快乐就现在，疯狂不等待，鼓励当下的珍惜与感官的体验。

2006年，谢霆锋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天公地道》，并且由他作曲，林夕作词，是2006年电视剧《咏春》的主题曲。剧中通过这首主题曲配合咏春拳传承的故事背景，展现了主人公在武术江湖中对正义与公平的追求。歌词直白而富有感染力，描绘了面对烦恼、争执与情感纠缠时的无奈与坚持，传递出不求回报、只求公道的坦荡态度。

2017年，牛奶咖啡发行了歌曲《一个人的风景》，收录至《夏至未至》电视剧原声带专辑。作为电视剧的插曲，这首歌围绕青春与回忆主题创作，以夏季为背景，通过孤独意象与青春回忆，表达对过往情感的释怀与自我追寻。歌词隐喻青春期的情感疏离与自我觉醒。音乐风格延续着牛奶咖啡清新的旋律，结合钢琴与弦乐的编排，营造孤独诗意的氛围。因为贴合剧情的情感表达与治愈声线，也成为了这部剧受关注的音乐作品之一。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小凡。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第一首来自张杰，《云还在唱歌》，是为网易云音乐九周年创作的主题曲，2022年正式发行。以温暖治愈的旋律和诗意歌词，传递从容的生活态度，通过克制的演唱增强故事感，表达了对陪伴与过往的感悟，传递了孤单也不一定不快乐的温暖期许。

2022年，歌手苏运莹发行了单曲《再见，我爱你》。歌词以洒脱的语气表达对爱情的释然，强调自我独立与自由。这首歌曲作为补充曲目被收录在202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进一步强化了专辑洒脱灵动的艺术特征。歌词围绕核心“心是自己的，爱是自由的”展开，传递出告别爱情后自我和解的态度。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苏运莹，《再见，我爱你》，分享给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3年，小虎队发行专辑《星光依旧灿烂》，有一首歌叫做《永远》，表达的是对永恒情感的追求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是小虎队在陈志朋服兵役回归之后重新合体的重要作品之一，标志着组合的强势回归。

1993年，张学友发行专辑《我与你》，有一首歌叫做《旧情绵绵》，表达的是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释然，也是张学友抒情曲风的代表作品之一。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情深感人，展现了张学友磁性深沉的嗓音特点，配合颤音处理，传递出了爱情的执着与豁达。作为1993年香港歌坛的代表作之一，《旧情绵绵》与《只想一生跟你走》等金曲共同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

1995年，巫启贤发行专辑《有心》，歌曲《只因你伤心》是巫启贤为电影《慈云山十三太保》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其悲怆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听后不禁感慨人生如戏，起伏跌宕间尽显喜怒哀乐。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旋律里充满了无奈和心酸，歌词直白地像在面对面倾诉。巫启贤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那种爱而不得的苦。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一起听歌。陈绮贞2002年发行专辑《吉他手》，推出了歌曲《我亲爱的偏执狂》。这首歌诞生于陈绮贞转型创作歌手时期，延续了专辑对都市人群心理状态的观察视角。这首歌以偏执狂为主题，通过沉迷于某种神奇的幻想等歌词，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塑造偏执型人格意象，表达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即使对方是偏执狂也依然爱他。歌曲旋律轻柔悠扬，配合着陈绮贞独特的嗓音，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爱情态度。

2005年，林忆莲发行粤语歌曲《再见悲哀》，由林夕作词，收录在专辑《本色》当中。核心主题是放下执念，追求内心的平和。这首歌以直击人心的歌词和旋律，传递对过往伤痛的告别与自我和解，展现了豁达释然的态度，强调不纠结对错，坦然面对人生不如意，是林忆莲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林忆莲细腻的嗓音成为了治愈系粤语金曲，持续引发听众的共鸣。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在2019年发行的歌曲，叫做《云野》，来自好妹妹乐队，由秦昊作词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创作灵感是源自秦昊的梦境，他将梦中云野之名与内心的思念结合，历时3年完成了创作。以云朵为主题，通过对云朵的想象和描绘，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2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摇滚歌曲《习惯晚睡》，由他独立完成填词和谱曲、编曲以及制作，灵感是源自于自身以及身边朋友熬夜习惯的观察，聚焦现代人夜猫生活的普遍现象，收录于专辑《纵横四海》当中，以轻快的曲风和直白的歌词精准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熬夜生活的矛盾心理与自我反思，风格清新且容易引发共鸣，被网友评价为在生活里装了监视器。歌曲以反主流立意，倡导了活在当下的快乐，成为了年轻人缓解压力的情感出口。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习惯晚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很酷的歌曲，把这些歌曲记录下来收集下来，就是一个很酷的歌单。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那些很酷的歌单，也有可能很多歌曲大家没有听过。这首歌来自陈鸿宇，理想三旬，有可能听到前面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他副歌响起，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首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好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很酷的歌。这首歌来自陈奕迅 Eason 所带来的《你给我听好》。

听名字感觉就很酷的歌，来自一审陈雪，你给我听好。继续分享那些很酷的歌，这首歌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蔡明佑，来自房东的猫的演绎，我可以。

前面跟大家推荐了一首陈鸿宇的歌，我觉得隔壁老樊跟陈鸿宇有一些相似之处，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能创作，而且歌曲非常之走心。来自隔壁老樊的歌《晚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那些非常酷的歌曲，有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不知道我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听名字就很酷啊，想到也会觉得很酷啊，名字叫做《暑假》。

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暑假的氛围了？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好妹妹暑假，分享今天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非常好听，来自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如果说你觉得你听了很多梁静茹的歌，那你试试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一只想飞的猫，第四集。公鸡先向湖边走去，鹅和鸭子跟在后面，猫只得和它们一块儿走。到了湖边，又只得蹲了下来，把尾巴插入湖里，摆出钓鱼的架子来。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这样做不顶事儿，担心骗不了人。可是他爱面子，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做，想碰碰运气看。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鱼的影子也不见。猫的尾巴在水里浸久了，凉得不好受。唉，我不该说大话。他有点后悔了，但是他想用拖延的方法把这件事情拖过去。猫突然地唱起歌来：鱼儿呀，鱼儿呀，咱们是老朋友，游呀游呀，快上我的钩，大的不肯来，小的也将就，你们瞧吧，锅里有油，瓶里还有酒，没有葱烤鲫鱼，怎不叫我皱眉头？鸭子觉得非常有趣，笑着说：好一个快活的钓鱼人。我说这个钓鱼人快愁死了。鹅说，他的歌声好像哭声。这算什么唱歌？公鸡很生气，油腔滑调。事情真凑巧，猫正在为难的时候，一条乌鱼恰好游过来，看见水里面有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以为是条大毛虫，就狠命地一口咬住。猫突然觉得尾巴上剧烈的疼。

0: 痛，就乱甩起来。咦，一条黑色带斑身体滚圆的乌鱼在地上蹦着，蹦了又蹦。猫忍住了尾巴的疼痛，咧开嘴勉强笑着，啊哈，你们看怎么样，一条乌鱼。鸭子连声称赞，能干能干。鹅点点头又摇摇头，它一半相信一半怀疑。公鸡气得脸色苍白，连头上的冠子也倒在。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一只想飞的猫，第5集。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从前有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只猫。猫的心砰的一跳，身子一动，一只猫，它眼睛眨了眨。这是一只聪明的猫，不过有点懒惰，最大的缺点是骄傲，但是它本领的确很好，是一个体育家，赛跑、跳高都得了奖。多棒，它又是一个歌唱家吗？猫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忍不住问。是的，他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喜鹊回答他说，你别打扰我，听我讲下去。他唱的歌也非常有名，特别是那个呼噜呼噜催眠曲。有一回在石头山脚下的一个音乐大会上，他唱着这个歌，歌还只唱了一半，全场1000个观众里有999个全睡觉了，只有一个没有睡，是小毛驴。他一边听猫唱歌，一边做算术题，3+4是不是等于7？想得后脑勺的青筋也爆起来。这样好听的歌竟然没有听进去，所以他没有睡觉，因此他获得了1等奖。老实的鸭子笑出来了，仿佛他自己获得了奖一样。他大概得的是个金质奖章吧。喜鹊没回答他，就要讲下去，可是猫实在太高兴了，忍不住又插问了一句，他还是一个旅行家吗？喜鹊用夸大的口气讲下去，一点儿也不错，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到过大草原，穿过大森林，横过大沙漠，上过10000公尺高的山顶，还下过4000公尺深的海底，所以他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潜水家，当然也是个头等的游泳家。伟大，伟大，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呢。猫得意地补充了一句。喜鹊想，这个骄傲的家伙自大地冲昏了头脑了。当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渔业家，能够出色地用尾巴钓鱼。猫高兴地觉得身体轻飘起来，忽然想起，他还是一个航空家吗？喜鹊给他这么突然一问，几乎回答不出。我想是的，他是一个最勇敢的航空家。我想一定是的。猫高声地嚷起来，伸起脚掌来抹抹自己的鼻子。这个故事里头的猫就是我啊。麻雀不服气，我说不是的，你不会飞。我当然会飞。猫想也不想，立刻大声地回答出来。

0: 子歪着脖子，又像近视眼般的仔细看着猫。
1: 你没有翅膀，怎么飞？
0: 鹅伸着长脖子，昂起了头，默默地想，猫不该这样夸口。
2: 嗯，应该谦虚点。
0: 公鸡抖一抖它的花衣服。
2: 那么你就当场飞给咱们看。
0: 小麻雀很不服气。公鸡也忍不住说，
2: 猫兄弟，咱们失敬了，从来还不知道你会飞。
0: 猫不作声，它有点后悔了。
2: 但是当它看见大家的眼光都射在它身上，心想，我是猫，我一身爪子，我难道就在这些小子面前丢脸不成？
0: 他越想越烦恼，露出了牙齿，粗暴地说，
2: 好吧，我飞给你们看。
0: 于是猫昂着头，弓着身子，屈着一双后脚，竖着尾巴，注视着银杏树，眼睛里几乎冒出火来，用力往上一窜，抓住了一根树枝。
2: 瞧吧，我不是飞起来了吗？
0: 猫喘着气说。喜鹊很和气地说，
1: 这可不是飞。
2: 猫恼羞成怒，反问了一句，这难道是爬吗？
1: 不，这是跳。
0: 喜鹊仍旧心平气和地解释着，大家都笑起来，树林里响起一片笑声，并且激荡起一阵回声。他们都是行家，对于飞，谁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一笑，笑得猫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上。谁也没有看见猫红过脸，这还是第一次。虽然在历史上也只有这么一次，可是懂得惭愧总是好的。猫松开了爪子，悄悄地一纵跳落下去。现在轮到小麻雀了，它把尾巴向上一翘，蜷缩起两只脚，张开翅膀来拍了两拍，身体就在空中腾起来，随后把脖子向前一伸，飞了出去。只见它用尾巴摆一摆，就转个弯飞回来，接着松开尾巴，慢慢地敛下翅膀，轻轻地降落在树枝上原来的地方，面不改色。大家心里头想，多么优美的姿态。小麻雀也得意起来，小声小气地说，
2: 猫先生，你瞧吧，这个样子才叫做飞。你……
0: 猫没等小麻雀说完话，就垂下了头，拉长了尾巴，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慢吞吞地踱到湖边去。鹅向鸭子和公鸡说，
2: 咱们走吧，我得回家去淘米洗菜了。
3: 正是，我得赶快回去看看妹妹的热退了没有，还要到井边去担水，水缸里没水了。
0: 公鸡对于时间的感觉是最最灵敏的，
2: 太阳快升到头顶上了。
0: 是啊，到了中午时分，它还得站在村庄的广播台上报告时间呢。鸭子一声不响地跟着他们走在后面，他替猫兄弟难过，他仿佛看见他独个走的时候流着眼泪，他希望他能够改过。鸭子的心肠是好的，不过有时候却鼓励了猫的恶作剧。猫跑回到湖边，乌鱼不见了，这像火上添油，增加了他的愤怒。
2: 又是那个勾嘴巴大翅膀的老家伙，把我辛苦钓来的鱼偷了去。哎呦，这些会飞的都不是好东西。
0: 就在这时候，他又想起了飞，怒气冲冲地说，
2: 我是猫，我一个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要飞，我能飞，只有那头笨驴子做什么事总得刻苦学习一番。
0: 他就在槐树底下暴躁地一次又一次地用力往上飞，不成，都掉下来了。忽然他有了个聪明的主意，既然从下面飞上去不成，为什么不从上面飞下来呢？
2: 真像笨驴子一样笨。
0: 他急躁地

爬上树去，攀上一根树枝，再攀上一根树枝，一直爬到了槐树顶上。我是猫，我要飞。猫在树顶上站得老高老高的，它学着飞的样子，张开四条腿，从树顶上飞下来。在半空中，它翻了个跟头，喊着：“啊，坏了坏了！”快掉到地面上时，它倒栽着摔下来。它摔得不轻，四脚朝天，再也爬不起来了。

0: 我爸爸什么都不怕，连坏蛋大野狼都不怕。我爸爸吃的像马一样多，游得像鱼一样快，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也像河马一样快乐。我爸爸像房子一样高大，有时候又像泰迪熊一样的软，也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永远永远。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叶公好龙》。叶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带着龙的图案，腾云驾雾、行云布雨、二龙戏珠，各种图案应有尽有，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镂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稀奇，每个见了龙的人都会非常害怕，怎么会有人这么热衷于喜欢稀奇？每个见了龙的人都会非常害怕，怎么会有人这么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里。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龙尾一直伸到了厅堂里。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身就跑，魂儿好像都已经飞了。他一直想找地方能够躲起来，却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看来，叶公他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已。叶公好龙，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甚至是惧怕、反感。

0: 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哪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骆驼寻宝记。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件无价之宝。好消息轰动了整个动物王国，飞禽走兽们个个跃跃欲试，火烧火燎的要去寻宝。大公象扇动着两只比蒲扇还大的耳朵，听到了这个十分离奇的消息，他可不愿错过这个好机会，便背上1000公斤香蕉出发了。他还叫上老伴儿，好助他一臂之力。金丝猴听到这个消息，二话没说，穿上金光灿灿的丝绒袄，又摘了十来个香喷喷的水蜜桃，装进葛藤打结的口袋里，往肩上一搭，也上路了。听到寻宝的消息，乌鸦飞出了窝，黑熊钻出了洞，就连正在吵架的老公鸡和老母鸡也言归于好，携手同行，加入了寻宝的行列。那些牛呀、马呀、羊呀，听说远处有宝，也都结伴前往，想碰碰运气。一只大白鹅在兴冲冲地赶路，它盼着寻到宝贝后能一步登天，直上青云，与高傲的天鹅一比高低。一群鸭子欢欢喜喜、吵吵闹闹地挤在一起走，有的说找到宝以后平分，有的主张把宝卖掉，买个清水池塘，好让大伙儿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洗澡。狮子、老虎、金钱豹、大灰狼、独角蜥也大模大样地上路了，他们都自认为是强者，最有得宝的资格。独角蜥是个1230度的深度近视眼，全靠背上的犀鸟为他指路。肥胖愚笨的河马看到大伙都去寻宝，不觉眼红，也不自量力地上了岸。可是没走多远就累得直喘粗气，肚子也饿了，不得不下河去找些水生植物来充饥。平坦宽阔的大道被动物们挤得水泄不通，只见灰尘滚滚，尘雾中声音嘈杂，狮吼、狼嚎、虎啸、马嘶、驴鸣、牛哞哞、羊咩咩，还有鸡哦哦、鸭嘎嘎、鸽子咕咕，听不出他们在喊些什么，又好像个个都在喊着同一句话：寻宝去，寻宝去。他们狂奔乱窜，个个像疯子一样，使出浑身的劲儿朝前冲啊！到了日落西山、新月升起的时候，便有一大半松劲儿了。麻雀、斑鸠、白鹅、鸭子，还有老公鸡和老母鸡，趁着天色昏暗，就从大道旁开小差了。小毛驴一见，不甘心当傻瓜，也悄悄地回了老家。第二天清早，黄牛也蹲下来赖着不走了。接着，旱獭、沙獾、果子狸、黄鼠狼，还有鹌鹑、鹧鸪也先后停下来。待了一会儿，他们就一个一个悄悄地向后走了。他们心里都在嘀咕：千万别犯傻。第三天，寻宝的少了一大半儿。宽阔平坦的大道上显得冷冷清清的，黑熊肚子早饿了，胃在叽里咕噜地造反，他一想起蜜更无心寻宝了，心想还是回去钻进篱笆，闯进蜂场，饱吃一顿再说。长颈鹿是个巨人，一向高瞻远瞩，可是他已经跑了两天，这条路还是望不到尽头。他怀疑走错了路，犹犹豫豫，跑跑停停，最后也走上了回头路。独角蜥听着背上的犀鸟指指点点，也转过笨重的身体，向后跨步走了。可不能轻信别人的话，自己拿不定主意啊。大象嘴里这么批评人家，自己心里也动摇了。再说，香蕉也吃得差不多了。他犹豫了一会儿，把长鼻子甩了几甩，也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第三天中午，天气炎热，又没处喝水。

金丝猴已经吃光了水蜜桃，现在没力气了。一阵风夹着沙粒吹来，金丝猴害怕弄脏了身上的金丝袄，赶紧转身往回走。孔雀更心疼自己五光十色的金翠线彩屏，也打了个盘旋飞回去了。金钱豹越走心头越烦闷，

狮子和老虎发现寻宝者越来越少，不由得暗自高兴。竞争对手少了，得宝的希望就更大了。他们各怀私心，都害怕对方得宝，一路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最后狮吼虎啸，准备恶斗一场。突然他们看见小狮仔和小虎仔正彼此有爱地依偎着搂抱着，还兴致勃勃地追来逐去的嬉戏。两个兽中王都愣住了，惭愧地低下头，调转身往回走。现在这条寻宝的大道上没有什么热闹可看了，能够看到的只有在一瘸一拐走路的双峰骆驼。这是一头身姿雄伟的骆驼，它经常背着堆积如山的重物，忍饥耐渴地在长着一丛丛红柳的茫茫沙漠里行走，就像一艘游艇航行在黄沙滚滚的瀚海之中。骆驼在动物园里是个非常出色的马拉松长跑家，人们称赞他是沙漠之舟，可是他很谦虚，从来不大喊大叫，只是默默地走着。鹦鹉好奇地问骆驼怎么变成了跛子，骆驼说他去年冬天送一位旅客过大沙漠时遇到大雪，冻坏了一条腿。鹦鹉想，跟这个又傻又瘸的家伙一同去寻宝有什么滋味？旁人看了又该怎么说呢？于是他展开红黄绿色交织的彩羽，头也不回地飞走了。路过果树林，看到啄木鸟正在树干上捉虫子，好像医生在给大树看病。鹦鹉想，这才配做我寻宝的伴侣呢，旅途上有个随身的私人医生该多好。他饶舌地邀请啄木鸟一同去寻宝，啄木鸟十分冷淡地说，你去寻你的宝贝，我看护我的森林，我的宝就在这儿。鹦鹉碰了一鼻子灰。骆驼一路前去，看到一个个走回头路的野兽，可是他并不灰心，坚信勤奋努力是有希望寻到宝的。他踽踽独行，走了一程又一程，涉过了冷水滩，又趟过了冰凌湖，那些冰凌冷得钻心疼，骆驼还是鼓起勇气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好不容易过了冰凌湖，又要穿行热风洞，说是洞倒有好几公里长，洞里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一阵热风像一条干燥带刺的舌头，舔得他浑身上下热得难受，全身蒸发着汗水，胃里空了，驼峰瘪了。但是这一切都挡不住骆驼前进的信心。更巧的是，那条冻坏的腿受到热风的烘烤，血管畅通了，关节活络了，完全恢复了正常。接下来要过甲扁谷，这谷在两座对峙的高山中间，窄得只容一匹瘦马挤过去。骆驼以最大的耐性强行穿走这两公里长的甲扁谷，他不顾头皮破、肩骨伤、脚腿流血，边挤边走。四个钟头之后，终于闯了峡谷，来到了珍宝关。骆驼一进关，清风徐徐，送来一阵阵泥土的温馨和花朵的芬芳。走出关口，豁然开朗，只见一片好风光，草坪绿得可爱，像铺上了用纯羊毛织出的最精致的绿毯子。草坪后面是花团锦簇的花坞，春夏秋冬四季的花都在开放。花坞前面是一道清清的小溪，它丛丛缠缠地唱着欢乐的歌，流进了一个水波粼粼、银光闪闪的大湖。湖面的尽头是隐隐的青山，峰峦起伏，像座翡翠的绿屏风，屏风上点缀着无数红花，老远望过去，又像一张万绿丛中点点红的风景画。忽然，哗啦一声，湖面涌起一股水柱，从里面走出一位十分标志的

仙女，她笑盈盈地向来自远方的骆驼问候，还从珍宝盒里取出一串漂亮的珍珠项链奖给她。骆驼说自己已经有了驼铃，这个装饰品用不上。仙女又拿出一块雕着骆驼肖像的金牌，表彰骆驼长期以来在沙漠里驮人载物的功劳。骆驼说他在沙漠赶路得到过大家的帮助，这块奖给个人的金牌他不能要。仙女又拿出翡翠、玛瑙、琥珀、水晶、珊瑚，还有夜光碧、金刚钻、绿宝石和猫眼石，任他挑选。可是骆驼对这些值钱的东西都看不上眼，不是不合用，就是对大家没有多大好处，于是很有礼貌地一一谢绝了。仙女觉得骆驼更加可爱了，她笑盈盈地问他究竟想要寻什么宝。骆驼说这地方实在太美了，要是有个宝能把它居住的沙漠变成这个样子就好了。仙女笑了笑，你的愿望不会落空的。说着她身子一步步地往后退，刹那间不见了。

0: 弟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掀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骆驼寻宝记第二集。骆驼实在困倦了，不知不觉在软绵绵绿茵茵的草坪上趴下来睡着了。他朦朦胧胧地觉得那位神秘的仙女又从湖面上飘然而来，劝他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安家落户。骆驼说，如果留在这儿享福，而扔掉了吃苦耐劳改造家乡的志气，就等于得宝失宝，不能这么做。仙女笑了，她本是想试探试探骆驼的，听了这话心中充满了敬意。您的故乡有您这样热爱家乡、正直无私的好公民，今天的沙漠，明天就会是万紫千红、美丽富饶的好地方。仙女尊重骆驼，把你改成您了。好吧，您喜欢的宝都在这篮子里了，路远，我送您一程。骆驼正想说，谢谢，别送了。话还没说出口，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他的身体被云层托在空中，只听耳边风声呼啸，转眼间他已经平稳地降落在戈壁滩南面一个绿洲上了。骆驼很高兴，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燕子在南飞的路上无意间望到了骆驼，只见他长颈上系着红绸巾，两座驼峰中间隔着玲珑精致的篮子。燕子动了好奇心，想要看看骆驼到底寻到了什么宝。它回环往复地低飞在驼峰上空，看了又看，大为惊异。在篮子里面放着的只不过是一些保水源、耐盐碱的胡杨，沙地造林的沙枣，耐旱、耐碱、耐寒的萝卜麻，以及沙芦苇、鸡鸡草、梭梭草和骆驼刺的种子。燕子愣住了，这算什么宝啊？他转念一想，便醒悟过来， 骆驼寻到的不是使自己养尊处优的宝，而是为大家谋福利的宝。鹦鹉听说骆驼寻到了真正的无价之宝，羡慕得要死。他追问燕子，难道是天方夜谭里苏丹皇冠上的那颗夜明珠？燕子鄙夷地说，你太小看它了，世界上什么样的人寻什么样的宝，骆驼寻的是变沙漠为绿洲的宝。鹦鹉又惊愕又惭愧，脸蛋涨得通红，拍拍翅膀没趣儿地飞走了。这时候骆驼和他的同伴们正越过一道道长长的沙梁。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能打一针管一生吗？
4: 大都是我，你叫什么？
5: 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就要打疫苗？难道就没有能打一针管一生的吗？
6: 首先，我们得知道人体细胞是怎么和病毒作战的。人体中有两种强大的卫士，分别是 T 细胞和 B 细胞，它们都出生于骨。

0: 髓，但 T 细胞在胸腺里受训， B 细胞则到脾脏和淋巴里待命。T 细胞得到病毒入侵的信息后，几小时内不断自我分裂，分裂出成千上万个 T 细胞，有的奔赴战场阻杀病毒，有的则会去召集更加强大的 B 细胞。
1: B 细胞好懒，还要别人来请。
0: 应该说 B 细胞更稳重严谨，不等到 T 细胞求援不会出动，因为 B 细胞的战斗力太强了，乱用反而会给人体造成伤害。当然在 B 细胞确定出兵后，它也会赶紧自我分裂，在短时间内复制出大量的 B 细胞，投入到与病毒的斗争中。
2: 难道每次他们都要全员出动吗？
0: 当然不， T 细胞和 B 细胞都会有一部分留在原地不参加战斗，这就是记忆细胞，它们能记住战斗中病毒的样子，以后一旦有同样的病毒来袭，它们就会迅速辨认出它，自我激活，分裂，大战一场。记忆细胞的存在使得过天花、麻疹的人不会再得同样的病。
3: 人体内如果有更多种类的记忆细胞，不就能预防更多疾病了吗？
0: 疫苗就是基于此研制出来的。科学家设法把病毒或细菌的毒性减弱，注射到人体中，这不至于让人们生病，却会引发 T 细胞和 B 细胞应战，从而产生记忆细胞，使人们获得相应的免疫力。不过记忆细胞的寿命有限，所以疫苗也是有时效性的，打一针就能管一生的疫苗现在受限于技术还不存在。不过也许以后科学家能培育出长寿的记忆细胞，到那时一针疫苗就可以保护我们一生了。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早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4: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浴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浴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喂，再来一大碗。什么？让我自个儿倒？好好好，我来了。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站在秋千上，一只爪子拿着小红浴碗，一只爪子抓着一只紫藤花在摇晃。小个子猫一边摇一边说：好久好久，再来一大碗。紫藤花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掉进小红浴碗里面了。啊，小个子猫每天都在这里喝酒呀，这酒是紫藤花的露珠。大个子老鼠觉得太有趣了，忍不住跑了出来。大个子老鼠说：小个子猫，小个子猫，我也来一碗酒。小个子猫转过身，喝了一口小碗里的露珠，斜着眼睛问：兄弟，看着面生，你这是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1: 嘿嘿，大个子老鼠想笑，但他忍住了。他说：这位兄弟，我和月亮打东边来，准备和月亮到西边去。我闻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神动心浅，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我是贤成。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歌手是阿杜。提到阿杜的沙哑嗓音，总想打开了一坛亮了多年的酒。早年是带着工地尘土的粗粝，如今多了岁月的温柔沉淀，却始终能戳中普通人的悲欢。今天我们来听听阿杜的歌，既有他刚出道时的爆款，也有今年的新作。天天这把故事嗓里藏着的旧时光与新情绪。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2: 我不该躲，这首歌是阿杜2023年推出的歌曲，也是他时隔多年的抒情力作。他说写这首歌时总想起年轻时遇到矛盾就逃避的自己，现在懂了直面比躲闪更有勇气。录制时他特意收了早年的嘶吼，用更细腻的沙哑嗓音唱遗憾，反而更让人共情。

那这首备忘录来自于阿杜2022年发行的歌曲，是阿杜对孤独的新诠释。不同于早年天黑的迷茫，这次他想写与孤独和解，编曲只留了吉他钢琴，让歌声成为主角。他说呢，被遗忘的路也是和自己的对话。他把独处唱成了自我沉淀的时光，尤其是很舒服的尾音轻轻落下，让人放松。

他一定很爱你这首歌让阿杜一夜爆红。2002年发行的时候呢，他还是刚从工地出来的歌手，把撞见爱人与别人甜蜜的委屈全揉进了萨亚的嗓音当中，简单的编曲反而让车底与车里对比更加扎心，直接横扫了当年榜单。

加上这首没什么好怕的是阿杜2010年的作品，后来呢又重新做了新的编曲。他说写这首歌是想给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来气的人打气。阿杜的演唱沉稳又沙哑，把勇气唱成了安心，尤其是有我在三个字，像拍着肩膀的安慰，听完觉得生活再难也能扛。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欢迎留声机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歌手阿杜。安迪这首歌是音乐人林秋离为阿杜量身定做的歌曲，刚出道的时候呢，他压力非常大，林秋就用安迪阿杜的英文名写了这首歌，既是鼓励他，也是唱给每一个在困境里挣扎的人。阿杜唱这首歌的时候向老朋友聊天，把迷茫和期待都唱得动人，那句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成了多少人的成长座右铭。

2007年的这首《差一点》是阿杜对遗憾的诠释。他说，生活中很多事都是差一点，差一点在一起，差一点成功。这首歌就是唱给不甘却又坦然的人。今天送出的重制版当中，他把《差一点》唱得更温柔，少了冲动，多了释然。

加上这首《离别》是阿杜2002年的催泪金曲，收录在《天黑》的专辑当中。他把我想留却留不住的心酸卷藏在歌曲当中，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稳住你的嘴却拦不住眼泪的真实，成了当年 KTV 的必点歌曲。

下面这首《思夜》是阿杜沧桑感的代名词。2002年发行的时候，他刚从工地出来，把深夜下班走在漆黑路上的孤独全唱进歌里。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将来这首阿杜的出道成名曲《天黑》，当年刚发行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这位工地歌手能凭一把沙哑嗓音火遍全国。他把孤独唱成了天黑，不是屋里的黑，而是没人懂的迷茫。前奏的吉他一响，像走进了深夜的空箱当中。

这首《天天看到你》是我非常喜欢阿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里藏着暗恋的卑微。他说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总想起每天偷偷看喜欢的人却不敢开口的自己，歌声里的小心翼翼像怕惊扰了对方的呼吸。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需要情调，不管是和伴侣还是和家人，甚至是一人时晚餐，都应该有音乐点缀。今天大家分享两期适合陪伴大家享受美食的好音乐，来自胡歌《忘记时间》。

在歌曲创作前，《仙剑奇侠传三》的电视剧制作方将电视剧的故事大纲交予词作者，希望能为电视剧量身定制一首歌曲。随后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随后胡歌便完成了这首《忘记时间的录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也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她心情不太好，然后独自买机票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他看到有人在街头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他看来泡泡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这首歌曲。

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不追剧，不刷小视频，试着打开这个歌单，听听美好的音乐，美食都变得更香了。祝大家每天都有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4年，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风格的作品《你给我听好》，收录在专辑《迷闪》当中。歌词以第三方视角探讨生活烦恼与情感的挣扎，传递出烦恼会解决烦恼的积极态度。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主，副歌采用卡农和弦变体，体现出了林俊杰的作曲巧思。

魏如萱在2019年发行歌曲《窃笑》，收录于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当中。这首歌是以情感关系中的占有与失衡为主题，歌词呈现单恋者既沉溺虚幻占有又清醒自嘲的复杂心理。编曲上弦乐与电子音效交织，配合魏如萱疏离的声线，强化了情感拉扯的戏剧张力。

2016年，孙燕姿为电影《六弄咖啡馆》演唱了主题曲《半句再见》，以未完成的告别为核心，通过《半句再见》、尘封的纪念等意象，探讨时空隔阂与情感执念的冲突。歌词描绘了青春爱情中因成长、距离或现实残酷而未能好好告别的遗憾，旋律延续了李思松的抒情风格，而孙燕姿的演绎也强化了叙事张力。

0: 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请听《曹操大传》，由季寒邦播讲。
6: 曹操是亲身体验了一把济南国内的乱收费，知道自己先点哪一把火了。可济南国境内的这十位县太爷也做到心中有数了，他们对曹操杖杀宦官蹇硕叔父的事迹早有耳闻呐、一个个的都是胸有成竹，各自有一套对付这新上司的手段。还有两位呢，在朝里边根子硬，根本就瞧不起这位战壕里边爬出来的秋吧。不就是杀了几个老农民吗？这祖上缺男根的老兄还能有几把刷子呀？先给他个下马威再说，掐瘪了，再塞点铜钱把你撑圆喽，就不信小羊他不吃麦苗。首次国相召集的办公会就在这种各怀鬼胎的气氛当中开幕了。必不可少的官场寒暄已毕，十位县太爷竟等着国相发表就职演说。曹操是面色凝重，双手捧过了国相的大印，供在了公案正中，屈步案前，镇官舒秀跪了下来。也不用人教啊，这十个县令赶紧跟随着跪在了曹操的身后，一个个的心里边暗骂呀，都他妈什么年代了，还鼓捣这一套呢？心里边想可不敢说呀，还是得跟着磕头的。国相也就是一郡的太守，对治下官吏具有着奖罚罢黜的权利。也就是说呀，自己的饭碗在人家曹操的手里边呢，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三拜九叩之时，心里边还都在想着呢，这中午上的招待大餐还不知道是什么规模的呢。曹操根本就没用说话，就告诉了这十个县令了，现在我是领导，你们只有服从领导的义务。
7: 赖天子鸿福，将士用命，黄金贼囚受首，余孽却散，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6: 嘿，这开场白还是挺新鲜的，怎么先给上上了政治课了？
7: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黄金余孽亡我之心不死，吾等蒙圣上重托，以为敢成，当为朝廷分忧，借民倒悬，是应谨

0: 中长鸣于耳，社稷长挂于心。这县太爷们都有点懵了，怎么在这办公会上喊起政治口号了？这位国相到底想说什么呀？也别费那脑筋了，先跟着大家一起喊吧：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据密报，济南国内黄巾余党猖獗，借城阳景王祠百姓集会之际，蛊惑人心，意图不轨，实乃朝廷心腹大患。曹操是话锋一转，就直奔自己的主题了。本相献言谕，立即拆除所有城阳景王祠庙，禁止私成庙会，撤除济南国境内所有收钱路卡，以免激起民怨。之前所搜刮的所有不当之铜银阿物，以今日之前一年为界，造册补实，借入国库。违令者，本相必当以黄金同谋论处，先斩后奏，力斩不赦。这些县太爷们一下子傻了。感情这位新国相是专门来拆庙的呀？撤除关卡，禁止庙会，这是要断爷们的财路啊，那还不如刨了我的祖坟，宰了我们的爹娘呢。他们是一个个的大眼瞪小眼，正襟危坐，就是没有一个人说出遵命二字的。俗话说呀，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就看双方谁摆的谱大了。两军对垒，先比气势，两个泼皮动拳头，那得看谁豁得上拼命。曹操是先声夺人呐，一句先斩后奏，力斩不赦，镇住形势了。连原先想给曹操下马威的那两位也瘪了，忘了事先跟人家吹下的牛皮了，低头不敢吭声，也正应了那句话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呐。曹操是言辞已毕，立刻又变得和颜悦色了。诸位大人有甚为难之处，不妨当堂明言，本相不怪罪直言相见之人，实是贼情严重，万望诸位大人体谅本相难处。一件事情有转机，一位白胡子县令率先的壮着胆子发难了。大人初来任上，大概尚未明了济南民俗，此方百姓皆我大汉良民，百姓报国之心全全，未可相欺也。城阳景王祠香火相传数百载，所了尽皆民意，聚敛无不民心，况且所供乃我大汉先王，毁之关乎民望，损之断乎圣德，万望大人三思而后颁相令，则先王幸甚，百姓幸甚。曹操是微微一笑：本相成教，诸位可还有异议，尽管到来，容本相斟酌。一见有人带了头了，那其他的县太爷们立刻胆子壮了，各自说道：先王圣庙关乎国本呐，失民心者失天下也，民心未可欺也，攸关圣体，攸关大人前程啊。这曹国相很有耐心呐，谦虚恭敬地等待着大家各抒己见。看看县太爷们都口干舌燥了，火候也差不多了，就起身咳嗽了一声，大堂之上顿时间是鸦雀无声。
1: 天色不早，时已近午，各位大人远来是客，曹某当尽地主之谊，就在这堂上用餐可好啊？
0: 大堂上下立刻就一片的欢腾啊，

曹操两手烧案，止住了大家那激动的情绪，继续陈述着午餐方略。吾等既识君路，当忠君之事，既为百姓父母，当与百姓同乐。今日本相购得府衙四周百姓之家所常食，与诸位大人共享。这些县太爷们一时还没回过味儿，去洗手间里边方便呢。拾掇完了餐具，就接着开会了。曹国相发令，差役们捂着鼻子清理满地的菜团渣子，把托盘撤下。在下午的会议上呢，大家实在是没有力气发言了。曹操做总结报告，大意就是今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同志们今后继续发扬这种优良作风。民主完了还是要集中的嘛，本着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精神，现在决议如下。注意啊，决议形成以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如有违反，执行纪律。那不用解释啊，执行纪律就是砍头的意思啊。决议早就已经写好了，县太爷们打开一看，全都晕了。还是曹操上午开场白说的那几句：本相言谕，立即拆除所有城阳景王祠庙，禁止私城庙会，撤除济南国境内所有收钱路辖，之前所搜刮的不当之铜钱银物，以今日之前一年为界，造册捕食，解入国库，违令者本相必当以黄金铜谋论处，先斩后奏，力斩不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是指普通老百姓面对强权恶势时候的无奈。这十位县令治下的小民就是这样，而现在这十位县令也扮演着鱼肉的角色。那刀俎扮演者就是新任的济南国相曹操曹孟德。国相衙门的大堂之上，十位县太爷接过了曹操的书面命令，心里边那个苦啊，没想到这堂堂国相既然无赖到了这种地步啊，真是横可忍竖不可忍，但是横竖都得忍呐。有两位体力精力实在是难以坚持了，就向曹操惶恐地告辞：啊，国相，属下身体略感不适，恐样发相符，有失官体，其国相恩准归县，国相严命，自当谨遵。那曹国相当然是最体谅部属的了，一副关怀之殷切送出府外，并严命相府两个主簿各带两个差役，跟随二位县令归任，暂时不用回来，一来监督诊病的郎中尽心地给父母官治病，二来协助县令落实拆祠撤卡的重任。这感动的两位县令是热泪盈眶啊，心里边直后悔贸然请假了，以至于连累国相如此的费心呐。出了东平陵城之后，看着借差一般的相府主簿，心里边不禁大叫啊，苦也。那剩下的八位县太爷可不是那么好相与的，暗自互相递了一个眼色，全都坚定了同一个信念：兔子急了都会咬人的，更何况我八大县令啊。还是那个白胡子县令首先是亲切陈词：曹国相年轻气盛，老朽自愧不如，国相大有乃祖英风，长江后浪推前浪，今日见也。嘿，这个白胡子老狗还是够损。

0: 的呀。先把曹操那最不愿意提起来的宦官祖父拉出来示众了。曹操心头那个火啊，但他不动声色。
1: 非是老夫托大，昔日吾与令祖曹成氏曾有数面之缘，曹公公是老夫的恩师，如此算来，国相与老朽应是世侄叔之分也。且容老夫向国相略尽忠言，苦口良药，未知国相大人见容否？
0: 这老家伙，这就开始占曹操的便宜了。曹操呢，立时间是肃然起敬，起身让座。惭愧，未知堂中有前辈在座，原谅晚辈失礼，请上座，待晚辈见家里。其余的那七个县令心里边是酸溜溜的，这个老棺材瓤子一眨眼就成了曹操的长辈了，这下子那不把我们也给贬了一辈吗？
1: 不敢，公堂之上岂可许私意，国相言重了。
0: 这个白胡子县令是老而不糊涂，他明白明镜贬下，大公无私啊。曹操也就不再谦让了，他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就询问众位县令，
2: 各县现在册20至60男丁，能聚多少，可逐一报来。
0: 这些县太爷们一见国相突然间转移话题了，一时间也不明白什么意思。说不定啊，这曹国相是想从本县里边无偿的征夫啊。于是呢，一个个就聪明的自行打了折扣报数了。还是那白胡子县令先报了，
2: 上能集800之数，上月给前任呈报过。
0: 曹操翻看着自己案上边的竹简，微微颔首。其余的县令也先后报完数了。
1: 哦，贵县乃万户大县，看中平元年之前尚能集壮丁5000之多，为何现在精壮如此之少？
0: 那白胡子县令立时间是义愤填膺啊，
1: 皆都是黄金贼害民也。
2: 哦，怎么全都被黄金贼给残害了吗？
1: 大部分被黄金裹挟从贼。
2: 那当时贵县怎生应付？
1: 这惭愧，老朽年迈无用，避祸北海，战祸过后方回。
2: 哦，那其余各位呢？
0: 众位县官隐隐地感到不妙，纷纷地指天发誓，各表苦衷。曹操这个时候脸色一暗，冷冷一笑，正言地斥责：
2: 哼，本相颍川剿贼之时，受首者济南贼众尤多，尔等坐使军路，竟以丁滋贼，焉得无罪？就算如尔等所述，畏贼远遁，一方长官又怎讨师徒弃民之责？况且贼伏之后，尔等变本加厉，设卡敛财，欲逼民再反，谁信尔等不通反贼？刚才诸位所食之物尚且难咽，但诸位治下黎民，却欲寻此果腹而不可得。尔等花天酒地之时，可曾记起下有饥民，上有军妇乎？尔等只知城阳景王祠之神道能为尔敛财，不见离地三尺，神灵比比，天日昭昭，民心难欺。今昨壮丁之策，较之精心，竹墨铁证，还有何变？曹某既蒙君恩，长此一国，当不负己任，解民倒悬。

0: 日是以此身报国也。
1: 众位县太爷是目瞪口呆。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一座被历史文化浸润的城市，邀您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人文之旅，踏入中国金丝楠木博物馆，仿佛步入一个奇幻王国，馆内珍品无数，更有无数穿越千年的故事等您解锁。走进滁州市博物馆，犹如翻开了一本厚重的书籍，您可以了解到滁州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和文化传承，感受岁月在这片土地上的印记。来到吴敬梓纪念馆，看一代文学巨匠吴敬梓如何在嬉笑怒骂间描绘世间百态，感受他笔下儒林外史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您探寻城市印记，了解更多平城文化。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0: 济南向曹操把那不听话的8个县令全给关起来了，这国相大堂就成了反省室了。曹操是连夜书写奏章，飞机上奏朝廷。那罪名除了是贪污公款、勒索百姓之外，还注明了一条，以精壮之丁助贼，暗通黄金余党。这个帽子往上一扣，那什么后台都不能出头讲情了。不一日，朝廷的批复公文已经到了，完全同意曹操所奏，只是附加了一句话，借一干罪臣至今，由朝廷依法严惩。就这么着，济南是举国震动，贪官污吏全都逃亡了，城阳景王祠是拆除一尽，关卡全都撤了。老百姓从茫茫乌云当中似乎是看到了一缕阳光，曹操也随着是官名远播呀。曹操没用上三把火，一把火就烧得自己是踌躇满志，内心深处对自己是暗暗佩服，这小小的太守已经远远的不能满足自己对权力的

望了。但是呢，人在太顺利的时候就容易遇到这个词儿。京城的确实消息传到了济南国了，被他弹劾押解进京的八位县令都得到了比宽大还宽大的处理，六个平调了，还是任正县职，就职的地方也比济南国富饶多了，还有两位得到提升了，理由是腹中才学过人，没得重用，大司空之过也。那至于曹操弹劾的罪名呢，缺乏直接证据，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曹操当时可刚过而立之年呐，血气方刚的，怎么能忍下这口窝囊气呀？你不炒贪官的鱿鱼，行，那我就炒了你的鱿鱼。那个你是谁呀？大汉天子汉灵帝呀，老子不伺候你了。中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85年，曹操31岁，愤而辞去了济南相的职务，回到了洛阳。一个30多岁的大小伙子，还是朝廷高官的公子，怎么呢在城里边待着当啃老族啊？老爸曹嵩早就完成了抚养你的义务啊，再这么啃下去，那曹嵩也不干呐。没过多久，曹操就又被朝廷录用为官员了，还是那个理由，能明古学，还是那个级别，征拜议郎，也还是那种工作，专门给政府提意见的。看来呀，曹操跟议郎还是大有缘分呐。转了一圈，这又回到了原地，算是跟议郎这个官耗上了。不过且慢，此议郎虽然还是彼议郎，但此曹操已非彼曹操啊。现在的曹操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而且战功在身，老爸曹嵩的仕途也看涨，曹操自己这只绩优股也是飙升在即呀，想买这只行情看好的原始股的大有人在。在曹操的家乡沛国谯县，指望着老乡曹操发财的那更是遍及桑梓啊。曹操也是不负众望，当年就被提拔为东郡太守，家乡的父老乡亲闻此而大喜过望啊，一个个的都商量着去投奔这个当了市长的曹阿瞒，也好跟着混个一官半职的，保不齐能连带着封妻荫子，让老曹家的祖坟也多冒起几股青烟来。正当乡亲们摩拳擦掌准备投奔阿瞒大干一番的时候，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消息传过来了，曹阿瞒竟然不识朝廷的抬举，坚决的辞官不做，就要回老家了。曹操济南辞官，孤身回京，就连上任时候带的两名亲随都没带回来。也难怪呀，汉朝末年就业形势太严重了，谁愿意主动的砸了自己的饭碗呢？这让曹操在感叹世态炎凉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必要性。曹操在这之前做了几天的秋吧，上瘾了，那多痛快呀，一呼千诺，人头都能当球踢。相比较之下呢，那几个月的济南国相就显得窝囊了点，与其就任东郡太守，还不如在济南凑合下去呢。最关键的一点呢，现在的曹操得罪的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宦官蹇硕了，收拾了济南国的八大县令，实质上是跟整个的宦官群体较上劲儿了。现在都已经封侯的宦官们已经公开说，他们就是济南国所有县令的后台，跟这群心理变态的阴阳人为敌呀，那可十分可怕呀，因为他们

背后的就是皇帝呀。除非能像大将军何进一样，手上有枪杆子，否则你只要身在官场，就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就算是一条龙，也得等到2月2才能抬头啊。避小祸下乡，避大祸进城，蛰伏几年也是取胜之道啊。兵法有云，为将者当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一动如雷霆，不动如山岳。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啊。曹操就离开了朝局的漩涡，这反倒让他站到了时局的制高点上，让曹操能够心平静气地俯瞰着东汉时候的中国。这个腐朽的王朝已经无可救药了，曹操需要迎接即将到来的乱世。那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曹操替自己惋惜呀，黄巾军里边也不乏那英雄豪杰，为什么不能为我曹操所用呢？曹操替自己庆幸，这个世界呀，只相信快刀利剑，我明白的并不算太晚。曹操一只眼睛盯住了朝廷，那汉灵帝就像是有预感似的，怕自己命不长久，就开始了最后疯狂的敛钱呐。巨鹿太守司马直交不上皇上要的钱呢，请求减免300万，竟然被诏令来京治罪。司马直走到孟津的时候，对东汉社会实在是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希望，自己吞药自杀了。曹操的另一只眼睛盯住了大将军何进和宦官们即将发生的火并。中央高层的全武行大戏眼看就要开锣了，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在行动上，曹操也没闲着，他细心考察了自己的本家曹家，还有另一个本家夏侯家子弟当中的可造之才，发现了几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善于组织的堂弟曹仁，忠勇远播的堂弟曹洪，以及曹休、曹尚、曹真，那都是可用之才。夏侯家的夏侯惇、夏侯渊更有大将的潜力，于是就着意结交，以备后用。明末的时候，落地秀才牛金星在投靠李闯王的时候，大大的拍了一个马屁，写了一副对联作为觐见之礼：大泽龙方折，中原鹿正肥。用这副对联来注视目前的曹操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只潜龙正蛰伏在沛国谯县，窥视着中原的这头肥鹿。邀请猎鹿的人就找上门来了，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京等人组织了一个猎鹿公司，来拉曹操入伙，准备趁着汉灵帝去老家河间点查财宝的时候逮住这个荒唐的天子，宰进了宦官。股东们分块鹿肉那是免不了的。曹操的心里边雪亮啊，就凭你们几个刚长齐毛的兔子就想驾辕拉车了，做梦去吧。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几个人的邀请，不做这风险投资，想忽悠曹阿瞒那是不容易的。果然汉灵帝正要离京的时候，一个周易高手出现了，提醒皇帝不能去河间，此行有危险。现在的曹操早就不是年轻时候偷人家媳妇儿的曹阿瞒了，政治上逐渐成熟，文学上以真化境，军事上不亚孙吴。人们都常说呀，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句俗话在曹操的中平四年正好给弄反了。

这一年曹操家是三喜临门呐。第一，老爸曹嵩竞买太尉成功了，进入了东汉权力中枢三公的行列。第二，曹操借此东风重返军界，还是任都尉，重掌羽林军。第三，借着前两股东风，曹操迎来了最大的一喜，未来的皇帝曹丕出世了。正是这个将来的魏文帝让曹操坐上了武皇帝，这应该是曹操三年蛰伏当中最得意的作品了。那荒唐天子汉灵帝34岁，也就走到了他的人生尽头。中平六年，也就是公元189年，他幸运地告别了他那可怜的臣民，驾崩了。更幸运的是呢，皇帝在临终前把曹操从骑都尉提到了西园八校尉之一点军校尉的职位上，这让曹操从此就进入了东汉朝廷的军事指挥中心。这对东汉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大好说，但对曹操来说那无疑是个最好的事了。在朝廷高层，曹操终于有了说话的份儿了。汉灵帝驾崩了，最高权力机构面临着重新洗牌，谁来继承皇位呀？何进准备带兵入宫扶太子继位，曹操是毛遂自荐，我等带兵护卫大将军入宫，有谁能阻？何进却没理睬曹操，还是由司隶校尉袁绍率领精兵5000护卫大将军入宫夺权。曹操被命令率大将军府的家丁逮捕骠骑将军董仲，结果人家骠骑将军自己家就上了吊了，倒是没用曹操费什么劲儿。党人逼迫何进进除宦官，曹操出尽政要，暂时表示沉默，但曹操私下里边嘴可没闲着。除尽了宦官，根本就不可能啊！你还指望着何太后出手，那更是一厢情愿。你们也不想想，宦官这种近似于女人的男人，放在皇宫里边是干嘛用的？是给谁准备的？大将军何进在除宦官与否这个重大问题上跟妹妹何太后发生了点矛盾，何太后坚决死保啊，何进也不愿意因为宦官而得罪了他依赖为执政中间的世子党人，他也不愿意对宦官们下死手。何太后示意宦官首领当中中常侍张让、段珪等人化解和大将军的矛盾，张让、段珪就趁机宰了跟大将军争夺军权的小黄门蹇硕以表态度。一个黄门令带着俩宦官，捧着也不知道谁写的几句谕旨，就让蹇硕乖乖的就擒了。但是党人不依不饶啊，太后妹妹却再也不肯让步了。何进就像是热鏊子上的大饼，两边受煎熬，一时间是进退两难了。袁绍向何进献了一个高明无比的良策，征召四方猛将进京，从而胁迫太后让步，诛除宦官。曹操笑了，诛除宦官，一个玉吏就足够了，何必劳师动众求助于外呀？何进还是不理曹操，果断的矫诏让下列国家栋梁是带兵进京。并州牧董卓，原并州刺史，时任吴蒙都尉丁原，东郡太守乔瑁，大将军越王旷，西元军假司马张扬，原并州从事张辽，骑都尉鲍信，都尉吴秋义。曹操私下里边摇头啊，
想把宦官斩尽杀绝了。你很难保密呀，一旦泄了密，一定会失败的。曹操对何进下了这样的定语：乱天下者，必此人也。这显出了他的高瞻远瞩啊。曹操的预言变成现实了，用于进京的主力董卓的西凉部队还在路上呢，这大将军本人就被张让、段珪等宦官骗进了宫里边，加工成肉馅了。而袁绍、袁术兄弟则趁机指挥部队是火烧宫门，那意思很明显呐，他要血洗宫禁。张让、段珪几个宦官头头觉得大事不妙，就来了个豁上鱼死网破，玉石俱焚，干脆就劫掠了人质，连夜的出宫逃命了。谁是人质啊？小皇帝陈留王，外加太后老婆娘，不能走门就翻墙，凄凄惶惶走北忙。大家可不要说笑话，当时的确有这个童谣到处唱着，帝非帝，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忙。提前走了的仅仅是几个头头，那大部分宦官怎么办呢？几百名武装起来的宦官放下了武器，静等着羽林军优待俘虏呢。袁绍、袁术这哥俩按照个人的职务负责范围略微的分了一下工。袁绍当时任京师司隶校尉，专管洛阳的治安，所以就承担起了肃清宫外城中的宦官余孽还有家眷的重任，原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走一个，但凡是下巴没胡子的男人也不需要验证了，格杀勿论。袁术当时任中郎将，专门负责宫里边的卫戍任务，所以理应负责血洗宫闱，剿灭宦官主力。有少数聪明的宦官及时的溜出了宫墙，向袁绍的部队投诚报道。大多数的宦官在等着中郎将的优待，很快他们就看着了一个宏大的景观，无数排雪亮的军刀是耀日夺目，煞是好看，重甲长戟，威严雄壮，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盘绕而来。没有呐喊，没有恐吓，等到了身前了，宦官们已经彻底明白，这不是风景线呐，而是一片淹没所有生命的钢铁洪水。没有求饶，也没有哭喊，谁都明白这是没用的，眼前就一条路，那就是当温顺的羔羊，引颈就戮。霎时间，红雨四溅，星翼皇宫，一片砍骨剁肉之声是充满了宫墙的各个角落。青石板本来是青的，现在红了，那是人血染的。红宫墙本来是红的，现在紫了，那是人血凝结的。皇宫里边本来是肃穆的，现在嘈杂了，那是人声乱的。巢穴当中本来是纷扰的，现在寂静了，那是无人可杀了。多数的宫女算逃过了厄运，士兵们不乏怜香惜玉之心呐。当过三年兵，看一头老母猪都觉得双眼皮了，更何况是貌美如花的御用靓女啊。只不过在缴获当中没找到袁术的心仪之物，那就是传国玉玺，莫非是小皇帝带在身上了？在洛阳城里边，还没长胡子的小伙是倒了大霉了，羽林军一闯进来，也不管你谁呀，下巴没毛就杀。哎，有一个神童悟到蹊跷了，原来呀，咱掏身份证的动作太慢了。于是呢，
在羽林军尚在百米之外，就把裤子往

0: 往下一拖，
1: 哎，这关键时刻小弟弟还救了自己一命。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7: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8: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7: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9: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7: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五月七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

0: 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 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

0: 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0: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实现，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3: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6: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6: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源。
10: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9: 在租金方面，

0: 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7: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

0: 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回信精神，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吴进主持。吴进在全市

是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链链长工作会议及重点企业座谈会上强调，坚定信心，双向赋能，加快推动滁州光储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我市正式发放首期数据券，聚焦企业数据要素应用需求，精准助力企业降低制数用数成本，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全市数据要素市场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回信精神，以及中央和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生活垃圾分类等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回信精神，苦练内功，攻坚突围，大干二季度，确保双过半。要坚持创新立市，积极推进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解放思想，扬除所长，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全省发展大局。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引领全市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和省里部署要求，深刻汲取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和遏制重大事故发生。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落到边、落到底、落到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处在纵深推进、整改攻坚的关键阶段，要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及省委工作安排，落实落细学习研讨、问题整改、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规定动作，深入推进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活动，扎实开展5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重大意义，坚持因地制宜、城乡一体，加强整体谋划，强化政策统筹，建立完善垃圾分类实施方案，抓实抓细投收运储全链条各环节工作，加大宣传力度，推动习惯养成，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本台记者初卫报道。5月7号，全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链链长工作会议及重点企业座谈会在滁召开。市委书记、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链链长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正企携手，坚定信心，双向赋能，以攻坚突围之势奋力推动滁州光储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产业链综合党委专职副书记、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链长王图强，市领导姚凯、吴孝水、贡直平，滁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徐军等出席会议。吴进在讲话中首先对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光储产业培育发展做出贡献的各位企业家和相关部门、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吴进指出，滁州光储产业综合竞争力已跻身全国前列，要深入分析研究产业发展新形势、新趋势，按照“15五”全市光储产业发展目标任务，加快推动。

产业培育发展做出贡献的各位企业家和相关部门、金融机构表示感谢。吴静指出，滁州光储产业综合竞争力已跻身全国前列，要深入分析研究产业发展新形势、新趋势，按照“十五五”全市光储产业发展目标任务，加快推动。

试点重要建设城市，滁州始终紧扣国家战略部署，主动融入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布局，持续深化数据要素领域改革创新。此前针对大数据企业的调研显示，受访的27家企业中11家存在明确的数据要素相关需求。首期数据券政策的落地实施，精准破解中小企业质数用数门槛高、成本大的痛点难题，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杨思慧、朱振宇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桥区高标准严要求，抓好学习教育重点任务，持续深化学习，推进真查实改，强化建章立制，加强督促指导，注重统筹兼顾，抓紧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利民、推动发展的实际动能。滁州市南桥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裴宏伟说，我们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正本清源、固本培源，坚决摒弃重显计轻浅计、重当前轻长远的功利思维，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重点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校车安全提升行动等实践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把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在双招双引项目建设、消费提振上持续发力，以实干实绩增强群众获得感，让正确政绩观真正转化为惠民生、暖民意、顺民心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互促共进的南桥答卷。通讯员陶云思报道。近日，由共青团滁州市委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年滁州市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及凤阳中学18岁成人礼仪式示范活动在凤阳中学举行。活动在庄严的升国旗、奏唱国歌仪式中拉开帷幕，伴随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护旗方阵迈着铿锵步伐护送国旗入场，全体人员肃立致敬，奏唱国歌，抒发深厚的爱国情怀。仪式现场，递阅家书、行家冠礼环节温情涌动，家长及教师代表为学生代表赠送成人礼，寄托美好祝愿与期许。学子与父母互换亲笔家书，笔墨藏温情，纸短寄深情，字里行间尽是牵挂、感恩与期许。父母亲手为子女整理衣冠、佩戴成人帽，学子们躬身致谢。本次活动旨在传承五四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传承红色基因，引领全市青年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通讯员魏思祥报道。记者近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市交通运输呈现一升两降特点，行业总体平稳运行。总体来说，全社会跨区域流动量同比上升，高速公路严重拥堵路段和充电繁忙服务区数量大幅下降。数据显示，全市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243.7万辆，同比增长2.4%。全市铁路到发旅客27.8万人次，同比增长3.1%。滁宁城际铁路累计运送旅客6.1万人次，同比去年基本持平。全市道路运输累计运送旅客60.8万人次，水路渡口累计运送旅客0.85万人次。针对曹庄收费站易堵的情况，指导该收费站节前借用对向道口区划标线提升入口通行能力，节中启用扇形收费提升放行效率。此外，该局还严格落实重大危险源提及管控措施，实施正常值班加提及管控双重值班值守制度，对全市61家交通运输企业实施提及管控，实现现场监管、线上核查等提及管控措施305项，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明光台王卫国报道。今年五一假期

0: 一，明光市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新赛道，推出小型飞机空中游览等特色项目，让游客换个视角领略风光，低空文旅成为了假日消费的新热点。在明光市女山湖机场，多架小型飞机排列整齐，迎来一波又一波体验空中游的游客。随着引擎轰鸣，游客胡从宝搭乘飞机直冲云霄，将蜿蜒的淮河、美丽的山水田园风光尽收眼底。五一假期，明光市女山湖机场多元化推出了空中看明光15分钟观光航线，串联起蝴蝶谷、抹山、女山湖等知名景区，让游客沉浸式体验高空观景的震撼。明光女山湖机场弘扬通航负责人杨红说，我们利用通用机场的优势，在五一推出了一系列低空旅游体验套餐，体验名额提前3天就约满了。低空旅游这个新业态正在成为假日经济的新燃点，玩出新花样，体验不同乐趣。当地通过低空加文旅的跨界融合，拓展了旅游的新维度，也激活了假日市场的消费潜力，让游客度过了一个别样的五一假期。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天，东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明天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金志文。金志文在2016年为了表达母爱，创作了一首歌叫做《中国姑娘》，表达的是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歌曲的名字《中国姑娘》取代了传统的妈妈或者母亲的词汇，映射出了在他眼中母亲的形象是温柔美丽的、体贴贤惠的。歌词中参考了东北民歌《摇篮曲》的内容，使得歌曲既有传统民歌的韵味，又充满了深情。朴实无华的歌词，情感真挚，金志文的演唱风格朴素而深情，通过清亮自然的音色和饱满的情感，编曲简洁而不失情感的力度，适时地加入了陶笛和大规模的和声，煽情而不滥情。整首歌曲在情感线上由浅及深，通过气息的收放和真假音转换的技巧，传达出了深深的母爱之情。

2011年，金志文推出了一首歌《家乡》，是电视剧《女人当官》的第一部主题曲。歌词描绘的是东北农村的生活场景，展现的是勤劳朴实的乡亲们的生活状态和四季变换的美景。歌曲的韵律和唱法独树一帜，高潮部分金志文用了假音演绎，唱出了四季之下的家乡之美，别有一番韵味。尽管这首歌在金志文的歌曲中不算大众熟知的一首，但其独特的风格和对家乡的深情描绘，使其在乡愁类的歌曲中独树一帜。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风又吹过》，是一首充满阳光和积极能量的都市摇滚歌曲，发行于2022年，是金志文在迎接40岁时创作的一首记录人生新阶段的作品。歌曲延续了之前《远走高飞》这首歌的风格，同时在音乐细节和编曲上进行了升华，旨在为大家带来愉悦的心情，陪伴大家面对阳光和美好的生活。歌曲不仅是对自由的敬意，也是对生活的致敬，更是对摇滚精神的致敬。金志文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大家勇敢告别过去，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最后一首歌《风又吹过》分享给大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十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3: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

0: 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滁州车主的福利来了，奥利德汽修588元可以享受3次全合成机油保养，单次保养只要196元，再送价值1120元豪华大礼包，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免费换，再送一块汽车电瓶，会员权益更给力，全年免费加玻璃水，每年免费换雨刮片，还不快来抢福利。地址：滁州市南桥中路2222号奥利德汽修，电话：1390550-5431，1390550-5431。
3: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3: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 五月是短暂美丽的初夏，春日的喧嚣已经褪去，视野变得纯然清静，遍山吐翠，山花竞放。在这样的一个时节，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赴一场初夏的约会，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6: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星期六的早晨，
1: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上班，我的孩子也不想上学。
0: 孩子也今天上学是吧？
1: 你猜，
0: 真好啊！
1: 昨天还在想，妈妈明天上学吗？我说上
0: 的，
1: 不太可能吧？我说上，我说你们老师都通知了上礼拜二的课，
0: 不要抱着任何侥幸心理了。
1: 你在想什么？老老实实去上。他说放假是我要放的吗？我说怎么的？不是我要放的，凭什么要我补班？我说
0: 哇，就问你完没完吧？这是
1: 没有。你补补我的那天班我没完，
0: 有没有上学？有没有
1: 我完的是星六星天。
0: 我的天哪，
1: 真的真的，
0: 这小孩跟你说啊，直接是教导主任毕业。
1: 哎呀，开开心心去上了啦，对不对？
0: 开心不开心，那由得着你们呢？
1: 哎，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开开心心的来上班了，上班开不开心呢？对吧？
0: 不是这个，是一个有一些是一个什么、啊，像那个就是工地
1: 啊，叫。
0: 开开心心上班，
1: 嗯嗯嗯，
0: 安安全全回家。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啊、对你反正也反抗不了的，
0: 对
1: 吧？
0: 上班开开心心，反正上班过程当中也不管你开不开心，就你安全回家就行了。
1: 是的，而且呢，你要这样想，你看你同样的事情，你看你的这个切入的视角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你感觉就不一样。比如说，你不要老觉得今天星期六我在上班，
0: 对，
1: 你应该说，哎，这个礼拜我只上四天班耶，是不是傻
0: 了？其实我可以上三天班，对吧？但是我五一可以给你扣一天假，对吧？
1: 其实说实话。大部分人也无所谓哈，
0: 反正有些人如果真是连五天的话，他真正可以找个长线去玩。
1: 哎，这倒是，这倒是啊。
0: 一大早呢，我们这个宝哥兄弟啊，在车友群里面啊，就各位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价格很便宜。
1: 对
0: 啊，他这个租的是移动对网络对讲机，跟以往的传统的那个对讲机不一样的是，他们辐射公里数是5000公里。
1: 啊、哦，对，就是传统的对讲机可能是要在一个直线范围内，对吧？
0: 5000公里的话，也说万月在西藏。
1: 5000公里啊！
0: 对啊，万月在西藏，我在滁州跟他打电话，用对讲机聊天啊，聊天啊，不要钱。
1: 哎、
0: 对，这每台机子呢，每天租20，然后有需要电话咨询一下啊，
1: 137。

0: 021000004，或者你有这个需要的你就艾特我们，我们把宝哥微信推给你
1: 发一下，
0: 好吧。
1: 现场迎着东边开车的朋友们注意远光灯啊，
0: 好刺眼哦。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有听众也在问这个小王玉香园的，说这个今天的花园路延伸段通车了吗？有没有听众知道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好吧。
0: 没有没有
1: 没有通车是吧？
0: 但是这个叫什么来着，电动车有走的。
1: 对，
0: 你说的不就是那个九子大桥吗？
1: 哎，没错没错，
0: 电动车可以走，机车不可以走。
1: 感谢哈佛汽车 4S 店的刘一手啊，跟我们分享说国际城的南门口的位置，斑马线交通事故，现在目前主干道不太好走了。送小孩上学的，
0: 怎么还有个板凳？
1: 哎，对，撞晕了，
0: 不舒服，然后周边抬了个板凳来是吧？
1: 很多人过来帮忙。
0: 好的好的。
1: 是一辆这个 SUV， 应该是撞了个电动车啊，怎么回事？这个路过减速慢行一下，可能很多车需要从辅道走了。
0: 好的，
1: 对吧？
0: 好的好的。
1: 现在目前有没有清除掉？不知道啊。7:21的消息，到现在目前十几分钟过去了。
0: 对，感谢刘明星啊。
1: 谢谢明星啊。有人说油价是涨了还是涨过了？
0: 涨
1: 过了。
0: 我早上路过，因为这个正常开车啊，没有关注，反正95是9.25，我就看到了一个9.25啊，对的。
1: 看一下这个今天。92号油涨了2.6毛，现在目前价格是8.66顺。
0: 你别说，你别说，你真别说，这波涨过以后还怪吉利的嘞，
1: 是吧？你喜欢吉利啊？OK，
0: 8.66的92，
1: 88.88怎么样？
0: 就爱我的95，
1: 对啊，
0: 107我这个不好不好啊，
1: 对对对，
0: 爱跑98，98我们就不说了啊，
1: 这我们不会加的，
0: 对，毕竟都加98的人估计
1: 95号是9.25，人说破九了，
0: 破。
1: 上次是八吗？对，破九了。
0: 对，
1: 再涨一涨破十了。
0: 下一波应该降吧？毕竟昨天前天两天都是暴跌呢。
1: 没事，最后几天连续暴涨怎么办呢？
0: 好使。对，你还别说，5月8号就是昨天晚上24点这轮调价就是这样子。
1: 对啊，
0: 对吗？在调价周期过完之后，它是跌的，怎么后来又呼呼啦啦涨回来了呢？
1: 我就怀疑国际的一些两几个国家，就趁我们
0: 商量好的是吧？
1: 你看一看时间，哎呦，好，中国快调价了啊！涨，哎，你打我一下，哎。你打我噻，是吧？你这两个炸弹过来，是吧？
0: 真是的。
1: 哎呦，你把海峡再封一封，是吧？
0: 所以这个该开还是开啊，但是能省就省。
1: 能换车换车吧，真是。
0: 对，
1: 换车吧。
0: 但是你换一台车够你家一辈子用。我在换车之前，好多人都这样跟我讲的。
1: 哦，是吧？
0: 我说，首先我只是找一个借口，对吧？
1: 这个长期性，
0: 道理是这样的，
1: 长期性的经常用的，确实可以换
0: 啊。对，然后这个4S店说，你比如说4年以上的就问题不大了。
1: 对。
0: 然后呢？
1: 还有些人在上班跟跑长途一样的。
0: 哎，那很划算的，
1: 可以换。
0: 然后老公在旁边支吾一句：“这娘们就没一台车超过4年。”
1: 啊！
0: 我说你闭嘴！
1: 那说明什么情况呢？说明你们物超所值。
0: 哎，对了，
1: 对吧？
0: 是
1: 你就是属于要年年换新车，
0: 是这不就
1: 夜夜做新娘？
0: 不，这不就跟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小程序里面，只要你信达跑得勤，你的黄金珠宝首饰
1: 永远是新款，
0: 日日换新款，
1: 对，
0: 周周换新款，那是更平常了，
1: 天天都可以换。
0: 你只要愿意，你真是天天换，真的是这样。
1: 各位可以搜一下啊，这叫什么？叫信达珠宝
0: 这个小程序。
1: 昨天是送了一个是吧？
0: 昨天是3.25克的5G 工艺的戒指，裸金价送的。昨天那个抢的哦，我的天哪！
1: 那小姑娘就准备晚上买彩票去了。
0: 对啊，然后有一个小姐姐，我就不点名了，是我们女车友啊，真棒，她拉了3-4个朋友帮她一起抢。
1: 新听众进群。
0: 对对对，为你点赞啊！但是我们也别忘了信达典当的主业啊，是帮你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急。
1: 主页都快忘光了。
0: 然后24小时服务热线，包括你对黄金感兴趣，你也可以加这个客服热线啊，
1: 没错，
0: 131-5503-2111，
1: 131-5503-2111。有听众说今天还上班，然后呢，下面一个初高化学老师说今天是工作日，为什么不上班？关键是我闹钟没有响。
0: 你作为一个初高中的化学老师，你居然需要靠闹钟把你闹响，
1: 你完了，跟你说，
0: 过分了。
1: 教导主任在你办公室已经站好，你完了，跟你说，
0: 是的，
1: 你完了，跟你说，你
0: 对，
1: 学生早读是吧？第一节课自习，哎，为什么
0: 初高中这个点应该已经都开上课了耶？
1: 对呀，第一节课吗？
0: 但是化学一般不会安排在第一节，没事的，老师，您还可以再睡一会。
1: 对，关键是你现在目前还没打卡的话，是不是扣多少钱？
0: 他们，你看，老师要打卡。
1: 包的呀，上班时间打卡，
0: 好吧，
1: 老师都没到校，保安都不给你进，你说，
0: 是的啊，
1: 好，继续啊，看一下啊，定远路上
0: 的坑，昨天的吐槽
1: 比较多，
0: 确实。
1: 说是，特别是天长路和定远路
0: 交口，你还别讲那个
1: 口，你看有感觉吗？天长路定远路交口
0: 是有一点的，
1: 有一点是吧？
0: 没有，确实，
1: 什么坑？
0: 空气悬挂是好一点的，就是你要讲啥坑吧，它也不足以称为坑，但是你开过去的时候，确实是的，就是路面不平。

0: 啊，
1: 这坑不是很坑，但是会咯噔。
0: 对，但是呢，这个路口不是经常动不动就封起来修吗？记得了，今天也没给他修平了，
2: 雨污分流。
0: 对，
1: 我修下水道跟路面没关系。
0: 所以赶紧配，我可不希望他再封了啊。去年就是这会儿。对吧，我们还在说难道不应该等暑假再修吗？但是是暑假之前
1: 应该不会修了。
0: 对，我想也是，好歹管个
1: 再修
0: 质保不得一年、啊、
1: 理由说不过去了。所以这次换了滁州市凤阳路开始修的，以前没修过了、
0: 凤阳路以前没修过吗？
1: 没修过、
0: 哦、那就对了嘛、
1: 提什么颜色的是、
0: 银色、
1: 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怎么回事，说哦也是吐槽的，说这个有一次在丰乐大道，有个公交站台下了一个老爷爷，70多岁，他下公交直接走机动车道，慢慢走啊，
0: 他慢慢走，那我就只能慢慢开。
1: 对啊，
0: 关键他不靠边啊、我要右转，我跟他一两百米，你可知道？我连喇叭我都不敢、啊，
1: 后面出租车也不敢
0: 啊。后面出租车估计小安呢，一看，算了。
1: 对，昨晚是在那个什么某条路啊，就天灵山上十字路口有一个老太太被撞到了，希望老太太没事啊。
0: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就比如说老人家啊，他腿脚不是慢吗？他比如说他是看着绿灯的，他过不掉，就绿灯时间不够他过斑马线，这也是个问题。那这应该怎么办呢？他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1: 前面在斑马线那头，就他过那头嘛。
0: 我知道有个等待区哈，
1: 放几个送鸡蛋的，
0: 他又是穿过去了。只能说驾驶员路过斑马线的时候，你都要提前。
1: 我们是开车弱势群体，兄弟们，
0: 是怎么搞呢？对吧？
1: 能让让一下，因为不管怎么样的吧，这些撞到行人，我们都有一定的责任。
0: 是他有100个理由过不去，或者就不过，或者闯红灯，
1: 对，
0: 或者对吧？你怎么办呢？啊，
1: 昨天不是吗？昨天在那个什么这个滁定路吧，有好多听众是华山的附近吧，有个老大爷不是骑着一个坐了一个叫电动轮椅，后面压了好多大货车，都后面跟他们慢慢走，
0: 管大家脾气都磨出来，都好好一个、
1: 配了一个音说啊哈，是关中王来了，然后删了，
0: 对不起，来115，
3: 滁州大道游览往北，
1: 大哥，
3: 在金牛路路口，沿街相撞，
1: 好的，谢谢，
3: 占据一条直行车道，
1: 这应该是一股半了已经，
3: 左转弯车道，
1: 好。滁州大道南往北青楼路口左转弯啊，这个一股半车道，估计大哥头好亮啊！
0: 是的，是的，不要把它看成那个叫什么来着？今天的远光灯了啊！
1: 再来继续，这是
0: 哦，
1: 哟呀，哎呦！
0: 哎，你这还没有全紫嘞，
1: 桑葚熟了，
0: 好看、啊。我记得还记得我们上次晒了一遍什么样的，然后搞一手，
1: 一手都是。
0: 后来
1: 他是林子没怎么晒到。
0: 啥、啊？好热啊！那天好热，忘了。
1: 我知道了，想不起来了。
0: 对，
1: 后来我记得就是，反正手上全是紫巴的。
0: 啊，对对对，而且那东西难洗啊。但是桑葚确实有爱吃的是蛮爱吃的。
1: 桑葚，我就觉得就是像这种啊，就是比如杨梅、桑葚这种中间有很多缝隙的。
0: 我知道，你都害怕里面夹虫虫。
1: 脏东西，我洗一下。
0: 不用怕，里面包的。
1: 再脏能有我脏吗？对吧？
0: 就是，关键是洗也洗不干净。我之前是看过人家就是点那个那种类似蔬菜水果净的那种东西去泡的。
1: 有用吗？
0: 结果把杨梅里面的东西泡出来以后，我的妈嘞！
1: 虫子，
0: 天哪！
1: 杨梅是真的，杨梅是真的啊！
0: 我知道。所以我就要么选择不吃，要么就选择把这些吃了没病。
1: 就是。
0: 就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在这个比如说啊，在这个生鲜超市里面买的盒装的那种蓝莓，上面不是有一层白白的那个像霜，
1: 叫糖霜，
0: 对，你们蓝莓洗不洗啊？
1: 不洗啊。
0: 那就对了，我也不洗，我以为就我一个懒了。
1: 我可能会淘一下。
0: 我被我妈妈糟皮死了，知道吗？叫我真懒。我说这是懒的原因吗？
1: 但说实话这样讲的话，确实如果对方这个摘下来就没洗的话，确实脏。
0: 他肯定没洗啊。
1: 那我就个人建议你用水过一下。
0: 那其实不是心理作用吗？一点用没有啊。用清水过一下那有什么用嘞？
1: 那像钢丝球。
0: 对，要不就是那种什么什么蔬菜瓜果净。
1: 哎呀，是不干不净是
0: 没病。对，然后最后我就这么说服自己的。
1: 搞这些不行不成
0: 的。真是的。来，这位呀，
1: 一个小姐姐。
0: 说今天走栀子花王隧道一点儿都不堵。以为我闹钟也没响。
1: 你迟到了估计。
0: 首先你们应该不是华为的手机对吧？苹果手机是不识别中国的节假日的是吧？
1: 他可能是自己要设置，能设置、
0: 肯定能设置啊，
1: 就是、
0: 但是肯定
1: 忘了，他可能需要去自己的调整，
0: 去自己就是接管，
1: 对
0: 吧？
1: 接管啊，
0: 接管。
1: 就你在设置闹钟的时候，你可以设置为比如说什么什么工作日或者是什么日子，
0: 对对。
1: 好，欢迎这位小姐姐，就小姐姐昨天发消息给我们说，我天天听你们节目，终于进群了，
0: 欢迎，
1: 这是我们的60群的新听众啊，
0: 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申请进入我们的第60个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
0: 而且我是明显发现这两年啊，就进群的女司机、美女司机越来越多了，
1: 女司机可能买车多一点嘛，

0: 康，对，然后也找到组织了，
1: 电车就不用自己操纵了。
0: 那是假，那不至于啊。
1: 怎么进群呢？很简单，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拖进去，我发一个二维码给你扫，一起进去了。
0: 哎，
1: 进群方式，我的微信号呢是 C1054520ABCD 的 C， 好吧？
0: 嗯。
1: 小薇说，昨天前天加满一箱95号油，466块钱，从买车到现在第一次油箱跑到底了再去加油。
0: 那你跑得怪厉害的。
1: 然后阳光很灿烂啊。
0: 嗯。
1: 二傻哥。
0: 好看。
1: 小蒲公英很漂亮。
0: 对对对。
1: 可大鸭是吧，
0: 又催了，来了。
1: 就是你们两个要不然就互相加个微信
0: 私聊呢，
1: 相守相生吧。
0: 是。
1: 听。
2: 来喽，打卡。
0: 今天状态不错啊。
2: 对，231天。
1: 唱戏一样。
2: 今天这个太阳好刺眼，好刺眼。
0: 嗯。
2: 心疼一下开车的往东边跑的人。
0: 哦。
2: 根本就看不见路。
0: 没有事，没有这样的。
2: 你们该戴墨镜，戴墨镜；该把遮阳板放来。
0: 是的。
2: 还有你的卡姿兰大眼睛，该眯起来也要眯起来。
1: 卡姿兰。
2: 慢两个开。稳重。
0: 稳重，对吧？啊，对。
1: 所以把遮阳板放了就 OK 了。
0: 是的，稳重两个字我做到一半。
1: 嗯。
0: 稳是做到，但是我很重。
1: 就什么，就特别能吃苦，你也做的前四个字
0: 啊，特别能吃。来啊，我们的
1: 启航
0: 名
1: 车
0: 之
1: 路。
0: 哎呦，说到新达，
1: 我把名字报清楚一点是吧？
0: 好，来，他说我老婆启是什么？
1: 启就不用讲了
0: 啊，对啊，
1: 他老婆干嘛做呀？
0: 啊，昨天老婆看黄金，我家儿子脱口而出，
1: 去新达点当，
0: 131-5503-2111，买黄金珠宝找新达点当，这以旧换金啊，旧换新。
1: 可想而知，这一波广告投的多么值。说他的号码，就是他儿子连他爸的号码都记不住，都没有信达记得清楚。
0: 哎呀呀呀呀呀！
1: 以后如万一哪天，比如说在学校门口，对吧？爸爸还没来接，老师进警察叔叔问小朋友，你爸爸号码多少？131-5503-2111。
0: 哎，那也挺好的，说实话。
1: 对，信达能帮忙。
0: 对，好歹能报一个号码出来。
1: 每天上学下学必听1054。
0: 谢谢，给宝贝儿点赞啊！
1: 对，就不得不做个广告啊！
0: 对，
1: 启航名车。朱路先生有需要买卖二手车的
0: 新车
1: 销售银行贷款的，找1369675-5004，
0: 1369675-5004，或者直接问我们啊。
1: 你爸号码也好记，
0: 对，这么好记的号你记不下来。
1: 1369675-5004，确实没有1315-5003-2111好记。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把它说顺了？还记得贝尔德吗？那正常人根本记不下来的号。
1: 来，有没有听众现在目前还记得贝尔德少儿英语的电话号码？如果记得话，
0: 你起个头吧，
1: 再去问
0: 17569-0847。
1: 厉害！棒！
0: 对啊，
1: 然后呢，这个有听众丢了一只土松，土松什么意思？松狮和土狗的杂交款，叫土松。
0: 它长得有点像那个熊，哎，
1: 对，
0: 像小熊崽子哈。
1: 1054听众在什么地方，在那个叫豪杰手机回收抵押置换，就是曾经的那个滁州是第一家夏之朵，开心城市一个附近啊，
0: 哦，
1: 一名土菜馆隔壁啊，丢了一个。
0: 好的。
1: 还有叫517奢侈品回收那家店，519对，丢了一只土松，有听众遇到的话可以跟他们去联系联系。
0: 他是这家里养的，笼子开了，嗖穿出去了。
1: 这狗害怂了。
0: 怂啊，
1: 就好害怕。
0: 看样子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蔫的那种。这种要买串串贵吗？买的话
1: 串肯定不贵啊。
0: 只要是串都不贵，
1: 纯种的。你像我们这种纯血流就
0: 那要是跟那个叫什么
1: 你再串它也是串啊。
0: 哦，只要它是串，
1: 它就没有品种的贵，但是肯定比土狗贵。
0: 你讲的品种就是纯种狗，
1: 纯血的那种。
0: 哦，纯
1: 对，在农村压死一只公鸡啊，说完我这是什么
0: 纯血公鸡，
1: 西班牙什么皇家贵族鸡，
0: 这红门鸡是吧？
1: 我说这个鸡多少钱？他说那280不还价。
0: 我的小鬼。
1: 对，但凡你就比如你在真是在一些农村地方，但凡你别碰，你碰到什么狗啊、猫啊、鸡啊，
0: 都
1: 是
0: 它
1: 都
0: 纯种的，
1: 都是品种的。
0: 哇塞！
1: 我儿子从澳大利亚给我弄的。
0: 你还是我知道了，你这个鸡不得了，你这是奥斯特洛夫斯基。
1: 奥斯吹牛。好吧，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想进群的听众老样子，加我的微信号是 C 1054520。

0: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窃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2: Come on！ 今天天气是好。据说最高温度能达到26-27度左右。
3: 哦，我昨天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新媒体啊，说什么马上高温要到40度。
2: 这个对，新媒体，
3: 我保持怀疑。
2: 非常新的新媒体啊。
3: 对。
2: 但是如果真是算的话，已经差不多，高温33度左右算40度嘛，也不算啊。那估计预测要不是下个月，我估计
3: 是，
2: 真好，天气预报能预测这么远啊，比萧敬腾5月2号全中国下雨还准。
3: 对，那问题是萧敬腾哪天来了？这5、27
2: 五月份，就是本月份了，5月20几，我看一下，27吗？
3: 27好像是，张韶涵是627是吧？
2: 527的话，
3: 528。
2: 不是，应该是523、524，因为礼拜六礼拜天，
3: 哦，
2: 不可能放在工作日的，
3: 是有道理，
2: 本来就不是太好
3: 卖。对，
2: 张韶涵是6月份，6月27，然后在大麦网可以买票，好吧？
3: 对，
2: 想买一下啊。
3: 是，
2: 国民这个女神，好吧？
3: 对，
2: 这个传唱度非常高，而且现在目前呢算是一线的女歌手，
3: 不错啊。
2: 对，
3: 然后有人说她是翻红的，但是翻红也是实力的沉淀
2: 啊，
3: 对吧？确实。是这样的，
2: 为什么有些人都
3: 翻不起来啊？翻不了天
2: 啊，
3: 是不是？对，当然也有是因为实在是因为各方面都不那个，然后突然翻红的。比如说，一天
2: 念住我的心。比如说，确实现在成为一个 BGM
3: 啊。对，我第一次因为老是频繁的放这个，我把官媒给拉黑了。
2: 漂亮
3: 啊，不是，就取关。然后我还给他留言，我说你要再这样搞的话，我先取关你几天。等你不发他了，我再加回来。
2: 不缺你这一个啊，真是的。
3: 哎呦，我胆子真是很造次啊。
2: 因为是我今月跟你说回关的好多，
3: 烦死了。真的是，我的个妈嘞！这我说实话，他确实很不错。